0: 次的早孕期我们一直在用药，所以呢它平稳的过渡了，过了早孕期，在孕期呢我们再随时监测，最后的结局呢就很好。
1: 好，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病患情况哈。现在呢我们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哈。然后苏老师啊，您现在也可以转个朋友圈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状态。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徐小红徐老师，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五的上午。那具体提前预约的话呢，可以呢在吉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提前一个礼拜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哈。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详细的说明您的情况，包括需要解决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一定都要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孕期保胎小知识哈，大家如果有相关情况就不要错过了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哈，是一位28岁初的这个孕妇啊，孕6周出现褐色出血伴下腹隐痛，查血孕酮偏低啊，诊断是先兆流产。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0: 啊，这个朋友呢，她是怀孕早期，她自己怀孕了，然后呢，因为她是第一次妊娠，所以说呢，对这次怀孕呢还是信心满满，也没觉得这次怀孕会有什么问题。等她怀孕早期的时候，查尿妊娠实验阳性了，然后按照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她孕早期用了这个叶酸。但是在孕6周多的时候，她出现了小样的阴道流血，就来我们医院。我们给她查了超声，查了这个血的激素水平，发现激素水平偏低，啊，我们就给她用了保胎治疗，然后提高了激素水平，啊，过了这个孕早期这个危险期之后呢，就比较平稳了。然后现在他正在继续妊娠。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啊，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的龙凤胎啊就是徐医生给接生的，非常感谢您哈，这是您的一位患者。
0: 昨天我又跑了2个龙凤胎，特别开心。
1: 是吧，
0: 2个宝宝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试管婴儿嘛，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孩子特别特别珍重
1: 啊。
0: 然后我们昨天进行了剖宫产，原来不知道是龙凤胎，出来的时候发现是龙凤胎，我们也特别替他开心
1: 啊。好啊，也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然后这位朋友又说了，说徐医生超级温柔啊，
0: 谢谢。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哈，他说徐老师好，孕期按照末次月经算是29，但 NT 后的检查都是大7天左右，按照末次月经算孕周还是按彩超算呢？
0: 你好，这位朋友。叫清新是吧？那个您说这个29指的是29号吧？是这样的，如果您月经不准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按 NT 调整。如果在 NT 的时候，这个和您的末次月经相差在1周左右，我们可以按照 NT 调整。如果在1周之内的话，基本上就不需要调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还要根据她孕早期的 B 超，然后逐渐的往后看，如果2次或2次以上都发现您的末次月经，就是咱们这个预产期需要调整的话，我们就会给你做对应的调整。是这样的。
1: 好，明白了哈，专家已经给您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啊。那这个孕早期少量褐色出血是不是代表要流产，是一定要保胎吗？
0: 不是一定的，因为很多事情呢，咱们要分开去看，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病例，他在孕早期，他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来了检查的时候发现确实是孕酮低。其实我不仅是给他抽了血做检查，我还给他查了内诊。假设说咱们有宫颈的，以前咱们说那种叫宫颈糜烂哈，就是宫颈呢有少量的渗血，或者是说他有宫颈息肉，这些情况都可能出现孕早期的出血。这个呢就不是咱们先兆流产的范围，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保胎治疗的。只有在我们孕早期出现这个孕酮水平比较低了，我们再考虑保胎治疗。
1: 刚刚青青说是29周哈，29周
0: 现在30周了。
1: 对，
0: 这样的，您可以把您孕期，因为咱们这个29周之前有很多重要的检查，比如说 NT，然后16周有彩超，然后20周到24周还有一个大排畸，这些检查您拿过来，咱们仔细核对一下。如果孩子一直按照 B 超生长的速度在持续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根据 B 超这个结果来调整一下预产期。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哈，这位朋友说哈，说想咨询一下，我老婆32周3天了，在老家县保健医院，胎心检测是4分哈，有没有危险呢？
0: 哦，32周了，是这样的。嗯，您不能单纯的靠胎心检测的分数来评估。32周理论上讲，我们要看胎心变异的曲线。
1: 嗯，
0: 如果说单独的评了个4分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嗯，哦，是这样哈。
0: 嗯，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那检查显示啊，这个孕酮偏低，就必须吃保胎药打黄体酮吗？
0: 啊，这个看情况。
1: 嗯，
0: 假设说咱们排卵晚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就HCG 增长的也慢，孕酮上升的也像稍对来说稍微晚一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体分析，
1: 具体情况具体看啊。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37岁14周加4天，啥时候去做一次检查，查无创就可以是吗？
0: 啊，您37岁属于高龄了。
1: 嗯，
0: 然后14周多的时候，您的 NT 应该已经做完了。然后您要看一下，如果咱们有家族不良遗传史，
1: 嗯，
0: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单独做无创是不够的。
1: 嗯，
0: 啊，那可能我们就要建议你去做羊水穿刺了。
1: 嗯，
0: 如果没有其他的不良情况，包括 NT 也是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家族不良遗传史，没有其他的疾病史，
1: 嗯，
0: 那咱们可以考虑做无创，做一个筛查。
1: 哦，明白了，就是否能做无创，然后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而不是说我们想做无创就做无创的，是这样哈。
0: 啊，是的，
1: 根据个体的不同的情况来为您设置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案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徐老师最好了，喜欢徐老师。
0: 谢谢
1: 、也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喜欢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哎，他应该是回复了一位朋友，说我的翻盘就是徐老师啊，花钱都说是两个闺女，等我生出来确实龙凤胎，太开心了哈。
0: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您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备孕的时候是同型半氨酸是10.10，怎么办？
0: 10.10
1: 啊。
0: 您的同型半氨酸如果偏高的话，咱们可以查，首先要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啊。
1: 嗯，
0: 比如说您有没有高血压呀，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免疫上的问题啊。
1: 嗯，
0: 如果没有，单纯的同型半氨酸升高，
1: 嗯，
0: 它是一个咱们免疫异常的表现，咱们至少是要吃叶酸来调整一下。
1: 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孕期保胎小知识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徐晓红徐老师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的。那先兆流产和这个难免流产我们该怎么区分哈，然后两种情况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0: 哎呦，这个先兆流产和难免流产，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呢，我常给患者举一个例子，说如果您找我保胎的话，那您要给我时间，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像到这个屋来开灯，当我把开关打开之后，你再告诉我老师你把那灯给我关上，这个事儿肯定就很难了。什么意思？如果您已经发展到了难免流产，
1: 嗯，
0: 这个事情再保胎就不太可能了。
1: 嗯，
0: 那先兆流产呢是刚刚有一点，比如说他有肚子疼啦，有流血啦，这些情况刚刚有一点，我们可能在用对应的药物的时候抑制了这个宫缩，避免了这个流血，那这个先兆流产咱们就保胎成功了。但是难免流产呢，比如说他宫口已经开了，产程已经发动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用药去抑制这个产程的发动，相对来说可能很难，甚至说没办法抑制。那这种的话，那难免流产的下一步，那就是让它完全流产掉了。它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根本没给我们抢救的时间。
1: 嗯，明白。
0: 嗯，
1: 难免流产就是避免不了的流产了。
0: 对的。
1: 啊，是这样哈。好，那么有2次及以上的这个胎停史啊，备孕前要完善哪些保胎的相关的检查呢？
0: 啊，如果咱们有2次或2次以上的不良孕开始，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您在避孕的话，我们要建议你做全面的检查，包括比如说这个夫妻双方染色体有没有异常。
1: 嗯，
0: 有常有患者来问大夫，那我能不能查出来我为啥是这个流产了？原因很多。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例子，比如说你精子不好，卵子不好，或者形成的受精卵不好，或者受精卵在胚胎着床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子宫内膜的情况不好，咱们子宫的内膜不能够接纳这个胚胎，不能够给它提供营养，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胚胎的停育。所以说如果咱们有2次或2次以上的胎停史，那我们这些检查可能都要进行开展一下。
1: 嗯 好，哎呀，我看到哈都是夸赞这个徐老师的哈，徐老师最权威了，好多哈，我们就抽出一个典型代表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孕30周，其他指标基本符合孕周，但腹围偏小一周。

0: 247毫米啊，是什么原因？
1: 嗯，是这样的，您30周了，其他指标基本符合孕周，这个事儿说的有点笼统。您说的其他指标包括什么？比如说孩子的各个镜像都正常，然后咱们查过母胎血流，子宫动脉供血是正常的，然后咱们没有免疫上的问题，单独的只有一个腹围偏小，那可能是孩子的营养不是门太多，那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其他的指标，刚才我说那些情况，你一定要排除。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孕期的染色体检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染色体的异常的问题，那咱们肯定是要考虑是不是有营养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咱们单独的小一周还不是很太要紧。
0: 明白了哈，那保胎是不是就必须长期的卧床，天天躺着，反而会带来哪些隐患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也常常被患者问到，大夫啊，我不能上班了。我要保胎呀、其实保胎不是建议长期卧床的。咱们孕期本身就是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如果您选择长期的卧床，倒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咱们孕期除非您有明确的宫颈机能不全，宫颈口开了，这种的话我们会建议你适当休息，其他情况下保胎您可以适当的活动，只是不建议您做剧烈的运动，这就可以了。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已经吃了一个月的叶酸了哈，用不用吃点 B12 B6 等等哈？
1: 您搞了一堆营养素，是这样的，如果您能够均衡饮食的话，不是一定要加一些维生素类的。如果您平常饮食中有偏食的习惯，那就建议您找个营养素补一补。至于叶酸跟它是不一样的，咱们吃叶酸是为了预防胎儿的神经管畸形，所以说咱们怀孕期前3个月要吃叶酸。当然了，刚才可能您听这个讲座之后，你发现刚才有一个通心半胱氨酸高的患者，我建议他吃叶酸了。我们这个叶酸呢确实是有抵抗这个免疫应激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大多数咱们的孕妇建议咱们吃叶酸是为了预防宫颈管那个胎儿的神经管畸形的。
0: 是这样哈，所以说这个叶酸该怎么吃，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是这样的是吗？
1: 对的
0: 啊。好，再往下来哈，这位朋友说了，说15周加4天已经做完 NT 哈，16周预约唐筛，需要每周做彩超观察发育的情况吗？
1: 哎呀，亲爱的，你说的太好了。我每次都在门诊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哈。咱们12周左右做的是 NT 检查，然后一般来说在16周左右，咱们做唐筛呀、做无创啊、做羊乳穿刺这些染色体的筛查是在16周左右。我会给大家去开一个超声，去做超声。为什么要做这个超声？是这样的，不是咱们一次 NT 的检查就一定能排除了随后出现的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咱们超声是一个最直观的、最便捷的看胎儿结构发育的情况。所以说，咱们做这个唐筛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超声。一方面看一下结构上有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再核实一下孕周。就像咱们第一个朋友跟我说，说我这差一周了，我要不要核实？肯定要核实。我们每一次超声里都要跟你核实一下孕周。所以这个超声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哈。
1: 对的，
0: 那么这个早孕期小腹刺痛啊、坠痛啊，哪些是生理性，哪些情况要立刻来就医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1: 咱早孕期呢，有的人相对来说对疼痛比较敏感，或者是说比较细心，那他很容易就可能就发现，哎呦，我怎么肚子疼呢？有的时候偶尔疼一下，有的时候一天两天疼那么一下，是这样的。如果您在平常来月经没怀孕的时候，平常来月经的时候就有痛经，那你这种感觉可能会更明显。但是如果您出现了持续的腹痛，或者是说一直像要来月经那种感觉总是在痛，然后又出现了阴道流血，这种情况的话是一定要来医院检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偶尔的有一次抽痛的感觉，可能不太要紧。
0: 好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孕期14周还一直在孕吐啊，今天还吐了2次，啥也吃不进去啊，会不会影响胎儿健康跟是不是影响哈、啊、他整个营养啊，会不会影响这个胎儿健康跟发育呢？
1: 你好，是这样的哈，咱们一般来说呢，孕吐在12周左右基本上就过去了。早孕这个反应呢，很多都会不会有明显的早孕反应，然后呢孕。

0: 妈呢也会感觉比较舒服，但是不是每一个孕妇都能在十二周这个妊娠反应就过去了。
1: 嗯，
0: 我以前见到一个孕妇，我以前收着一个孕妇，她第一胎的时候生了个女孩，那个以前的时候咱们还是一家一个孩呢，所以说她对第二胎非常非常重视，她觉得我这第二胎一定要生男孩。然后第一胎的时候她没有早孕反应，第二胎她出现了早孕反应，所以说她就觉得这个孩子一定是男孩，就一定要坚持。结果她这个早孕反应就非常非常严重，整个孕期第一次的时候上午来是抬着过来的，然后治了几天，好了回去之后又没过几天又不行了，然后第二次从我这治完之后一定要求出院，这时候就已经到孕中期了还是不行，结果第三次的时候他要求在我这住到省。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孕期有的人的早孕反应是在12周左右就过去了，有的人呢会可能会明显一点，但是像您说这个情况，您吐了两次啥也吃不下去，您可以选择，因为孕早期的时候宝宝需要的能量并不是很太高的，整个孕早期13周之前，如果您是正常体重的话，咱们在体重增长0到4斤都是正常的，就是妈妈的体重增长0到4斤这就够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宝宝的营养够不够，大概率是不要紧的。如果您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剧吐，出现了那个离子的紊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调整，其他情况不会影响到宝宝的营养。您只要吐了之后吃进去食物半个小时之后再吐了，您的营养就已经被吸收了，这个就可以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间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做24周3.5斤反流怎么办
0: 啊？您的意思应该是在24周左右做了一次大排畸，发现有3.5斤的反流。这个情况呢，很多孩子他在孕晚期可能随着宝宝的生长发育，他就长好了。然后咱们24周左右出现了3.5斤反流，如果您担心，可以在26周左右做一个胎儿的心采，看看宝宝的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了，这个事儿您还要结合您孕早期的唐塞或者说无创的检查，排除了染色体的异常，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个胎儿的心采，排除咱们宝宝的结构上的异常。这个就可以继续观察了。
1: 明白了哈。那保胎常用这个地区孕酮和黄体酮哈，二者怎么选择？吃到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呢？
0: 这个要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如果您有持续的这种腹痛、明显的出血这个情况的话，咱们这个保胎的地区孕酮或者黄体酮可能会吃得久一点。如果说咱们吃了这是偶尔的一次出血，然后这个偶尔的一次腹痛，那您可能停药之后没有什么这个不良反应，大概吃2周就可以停药观察了。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巧克力囊肿啊，多大影响怀孕呢？
0: 巧克力囊肿啊，是这样的，您巧克力囊肿它是因为咱们子宫内膜移位到卵巢上引起来的一个囊肿。那多数情况下，咱们这个子宫内膜移位到卵巢上，也可能在子宫壁有这个子宫内膜的移位，也就是说咱们家这个突长可能会相对来说有点贫瘠，这样的话能不能耐受妊娠这个种植啊，或者是胚胎发育的时候随着孩子的长大，这个子宫跟着正常的发育增大，这些情况都不一定的。巧克力囊肿影响怀孕这个情况是有的，要根据您的年龄状态，但是有一点大概这个听了可能会给您增加一点心理负担。巧克力囊肿如果您选择手术治疗的话，也未必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情况除非是咱们单亲比如说到5公分以上担心它破裂的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否则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尽早怀孕。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话，说2个月没有胎心啊。
0: 2个月没有胎心啊，你要首先要看一下咱们月经准不准，然后核实一下咱们到底是怀孕多久了，根据排卵的情况、孕囊发展的情况、HCG 增长的情况来判断一下，咱们是如果说是因为咱们排卵晚了，那咱们可能往后放一放，如果不是排卵晚了，那这个没有胎心，肌瘤流产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那既往有这个流产的经历哈，再次备孕阶段就要提前做哪些？

0: 保胎的准备呢？
1: 啊，您要查一下，至少是要查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已经流产了，咱们查不到上次的流产的原因了，那我们这次如果已经怀孕了，那要根据您的情况查一下的激素水平和这个 B 超下监测这个胎儿有没有如期的增长。如果比如说咱们激素水平低了，那咱可能要保胎治疗。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咱有免疫上的异常的话，那我们要根据免疫的情况调整用药，然后改善一下微循环，促进这个胚胎的发育。
0: 孕16周哈，铁蛋白15.62需要补吗？
1: 啊，肯定需要补了。我常跟大家说一句话，铁蛋白是什么？铁蛋白是咱家的存钱啊。有的时候呢说，老师我这个你看这血红蛋白并不低，怎么铁蛋白低？血红蛋白是咱们在血液中流通的这种铁，这个铁呢是它血氧携带氧气给我们提供能量的，但是我们铁蛋白是什么？铁蛋白是您储存的这个铁，只有这个铁造出来血，才能保证您不会出现血红蛋白的降低。所以说，如果铁蛋白降低的话，我们是需要补充的，因为整个孕期不但你需要，宝宝也需要，贫血会增加流产和早产这些风险的。
0: 好，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如果您没听懂的话呢，可以继续的把问题发过来啊，请专家再次的为你解答一遍哈。那回答过的类似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基本上可能就自动略过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同型半氨酸不是高吗？那光吃叶酸就可以降下来吗？
1: 是这样的哈，同型半胱氨酸高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是咱们身体里氧化应激增强的一个表现。光单纯的吃叶酸不一定能降下来，但是这个叶酸可以改善高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改善这种高氧化应激状态。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刚查出怀孕呢，发现有浆膜下肌瘤啊和肌间壁肌瘤，分别是3公分、2公分啊，这个孩子可以要吗？
1: 是这样的，您有浆膜下子宫肌瘤，和肌壁间的肌瘤，只能说咱们这个子宫的条件不怎么太好，然后3公分和2公分，您这个肌瘤的大小不符合做手术切除的指征，如果咱们，我不敢保证整个孕期咱们这个肌瘤不会影响到孩子，如果说这个肌瘤在孕期没有明显的增长的话，这个妊娠还是比较平，还是会比较平顺的，所以说这会儿的话，您担心说不要这个孩子，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百秋园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百秋园第二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徐晓红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孕期保胎小知识，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五的上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还是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哈，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16周加5天，总感觉肚子发硬啊，这个正常吗？
1: 这个谈不上正常与不正常。如果是您单独的，比如说您体重比较低啊，这个可能会就会感觉的比较明显。16周5天，我建议您来医院查一下宫颈的长度。如果宫颈长度在安全的范围内，咱们可以观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感觉这个肚子发硬，就像我刚才说的，您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说子宫腺肌症这些情况？如果咱们宫腔条件不太好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情况，那就是一个，将来以后有流产和早产的风险。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要给相应的保胎治疗。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您单独的觉得肚子有点发硬的话，那我们就观察一下吧。
0: 那保胎期间哪些饮食日常行为会增加流产的风险，有哪些禁忌呢？
1: 这个我真的和大家谈一谈。这个以前我碰到一个患者，他出去玩去了，孕期出去玩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说开了一宿的这个高速，然后在早晨下了高速之后，觉得也没什么吃的，可能是在2-3点钟的时候吧，跑到那个吃了一顿烧烤，吃了一顿烧烤之后呢，这个孕妇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孕妇拉肚子，这个一共3个人。

0: 人嘛，这个司机还有一个他弟弟，然后还有一个孕妇，然后这个孕妇就拉肚子，就来医院检查了。来医院检查了，我们发现是这个有点宫缩了，我们就给他保胎治疗。
1: 嗯，
0: 然后白天的时候，这个患者就挂号找到我了。他找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吃了他家的烧烤，出现了拉肚子。那这家的烧烤要对我们的这个疾病负责。
1: 嗯。
0: 然后我就笑了。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意思是，这个患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孕妇不像其他人一样，到胃肠功能都很强。
1: 嗯。
0: 哎，那别人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咱们孕妇可能吃了就有事儿了。我跟那个患者说了，我说那你们两个都没拉肚子，就他一个人拉肚子，你们三个不是吃一样的东西吗？他说是吃一样东西。我说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你就证明人家烧烤店这个饮食有问题，对吧？说的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孕妇她的胃肠道会比较弱，所以说咱们在孕期避免吃一些生冷啊、刺激啊，或者是这种辛辣的食品。这样的话，可能你没怀孕的时候吃这些东西都没问题，但是吃了怀孕之后吃的这些东西，可能就会给你造成一个严重的腹泻。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会诱发早产和流产这些情况了。那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一个是我们要均衡饮食，另一个不要吃太刺激的东西，不要在孕期去考验您的胃肠道。
1: 嗯，你看这个专家真的说得特别好哈，就是孕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平时我们的这个饮食可能你吃了就吃了，但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的话，一定要严格按照医嘱啊，尽量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嘴，别随便吃一些生冷的、辛辣的、刺激的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孕期是非常好的。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孕36周，羊水指数呢是56毫米，胎心监护正常，需要住院治疗吗？”
0: 您羊水指数56毫米，肯定是羊水少了。那咱们要寻找羊水过少的原因。这个孕周如果是羊水会越来越少的话，那肯定是孩子会有危险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您说的胎心监护正常，应该我猜测啊，您大概是在门诊做的这种胎心监护。正常来说，如果是咱们在复查还是有羊水少的话，当然了，偶尔一次的羊水少这个不大要紧。如果我们在复查还是有持续的羊水过少的话，我们不会单纯给您做一个胎心监护的。你还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需要住院治疗哈，这个就看个体的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啊。
0: 这个是有风险的，不能在家硬挺哦。
1: 好。你看专家说了一个词哈，不能在家硬挺哈。那我想借着这个话展开一下哈，就是在您的接诊的这么多病患当中，真的是有硬挺的吗？在家里边？
0: 硬挺的结果都不怎么太好啊。
1: 不太好是吧？
0: 对的，以前一个患者，她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她第一次在我们这是29周，29周来是因为先兆早产，来我们这保胎有点出血，然后保胎之后呢没什么问题，她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她再到我这儿的时候是回家之后的10天，当时我也很意外，怎么回家之后10天就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她回家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躺不下。心难受，然后呢他自己就觉得我刚从医院出来我没什么事儿，我刚都检查了什么事儿没有，然后有人就告诉他了，你这个怀孕之后到孕晚期了，肚子大了压着了，你喘不过气来了，你这正常的。然后呢他就在家硬挺了一下，硬挺了之后呢他就躺不下，他说我都已经天天坐在凳子上睡觉了。后来 有一天他咳痰就出现了一个痰中带血这个情况，
1: 嗯，
0: 他就去他们当地医院了。当地医院医生还是很有这个警觉性的，
1: 嗯，
0: 一看他这个情况就发现他心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连夜来到我们医院。所以说他从我们这出院到再到我们这回来10天时间，
1: 嗯，
0: 在家硬挺就出现了一个心衰，
1: 嗯，
0: 我们来了之后大概凌晨2点钟到这儿吧，我们当时就给他做了剖宫产，
1: 嗯，
0: 然后把孩子那个剖出来之后转新生儿，大人呢也进行了救治，
1: 嗯，
0: 慢慢的这个心衰才缓解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动作再慢一点再晚一点的话，那下一步肯定就会出现心跳骤停的，
1: 哎，
0: 这个东西坚决不是咱们硬挺的，
1: 嗯，
0: 有问题你们及时到医院哪怕看一下，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一眼 B 超，
1: 嗯，
0: 10块钱的事儿，
1: 嗯，
0: 可能没有一个阳性的结果，但是阴性的结果也让你放心呐，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不看那个 B 超，万一出现一个阳性结果，那可能是您难以承受之痛。
1: 嗯，所以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哈，咱们一定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啊，
0: 嗯，
1: 啊，以前在节目当中总说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你自己得当回事儿哈，千万不要和你的身体状况来做这样的一个斗争，
0: 嗯，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啊，孕晚期29+2，啊，检查血常规都正常，用补铁嘛，但是最近坐着躺着突然起来会有头晕的状况
0: 啊。您血常规正常，如果您的那个铁元素不低的话，倒不是必须补铁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最近坐着躺着突然起来会有头晕这个状态，它不一定是贫血引起来的，您改变体位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血压低也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要到医院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1: 嗯，
0: 头晕。
1: 好啊，
0: 嗯，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翻了2遍没看到吗？我还真没看到。
0: 星期日不上，没看到你。
1: 没看到哈，如果说
0: 我也在看，
1: 对，我们俩都在看哈。如果说可以的话，
0: 嗯，
1: 也麻烦您再发了一遍哈。这位朋友说头胎生产的时候，由于胎儿头一大，生了几个小时，不能生产后造成了裂伤哈。生二胎是否还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0: 我不知道您这个大宝生了几斤的宝宝，
1: 嗯，
0: 你理论上讲，咱们如果您头胎和二胎这个间隔的年限不是很太长的话，
1: 嗯，
0: 那可能生二胎会更顺利一点，
1: 嗯，
0: 当然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说生头胎的时候出现了裂伤，那裂伤之后愈合形成了瘢痕，如果出现了瘢痕挛缩的话，
1: 嗯，
0: 那这个生二胎可能会有点风险。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孕29周多，血红蛋白是106哈，吃利菲能没上去，还需要做什么检查吗？
0: 哎呀，宝贝儿啊，
1: 嗯，
0: 不是您吃利菲能没上去，有可能是妈妈和孩子都需要铁，
1: 嗯，
0: 然后您吃的剂量也没怎么太够，
1: 嗯，
0: 所以才表现没上去。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您不吃的话，可能会更低哦。
1: 嗯，
0: 所以说，一方面是在饮食上，
1: 嗯，
0: 吃含铁比较高的，我常说的就是猪肝、猪血、瘦肉这些含铁比较高的饮食，
1: 嗯，
0: 包括牛肉，对吧？另一方面呢，在如果这个饮食还不够的话，那就加一些铁剂补一补，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还得是，最好是来到医院吧。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
0: 嗯，
1: 因为咱们这边是不是也会给一些宝妈们提供一些食谱，根据她的这个情况。
0: 啊，有的，
1: 嗯，
0: 也会给的，
1: 嗯。那有些宝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我在住院期间哈，有些宝妈可能会要在医院再修复一段时间嘛。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专门的这个营养餐的这个配置？
0: 啊，我们只能给一个营养的建议。
1: 建议啊，
0: 嗯，做营养餐现在还没有能够，就是给您做成品的营养餐给您拿回来，
1: 嗯，
0: 这个还没有做到。
1: 明白了，但是我们会给您营养的建议啊，
0: 对的，
1: 你可以自行搭配来使用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来，再往下看哈。老师好，一胎剖腹啊，二胎呢现在是35+4，下段肌层较薄处约是0.13厘米，什么时间住院合适呢？
0: 嗯，这个主要看您的自觉症状，如果您有频繁的这种宫缩，
1: 嗯，
0: 然后甚至说有下腹部这个疼痛的感觉的话，那您就要提前住院了，
1: 嗯，
0: 否则的话，那您就减少运动，尽量延长孕周，
1: 嗯
0: 嗯，
1: 好。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38岁头胎34周可以顺产不？
0: 宝贝儿，您三十八岁是相对来说算高龄，
1: 嗯，
0: 然后头胎34周， 您说这个可以顺产吗？是什么意思？
1: 嗯，
0: 我认为您应该说的是足月之后吧，
1: 嗯，
0: 对吧？那您三。

0: 34周之后，如果想顺产的话，那我刚才说过了，咱们要控制宝宝的体重，不要让宝宝长得太大，5、6斤的孩子，可以了。然后呢，妈妈也不要体重过高，体重过高的话，你会分娩过程会比较困难的。但是38岁不是要必须要剖宫产的这证。
1: 明白。但是38岁她应该属于是一个高龄的产妇了。
0: 是的，高龄，可能您的体

0: 高龄产妇，据我了解，好像最佳的生育年龄是25岁到35岁。
1: 啊，是的，是的，嗯，对的。
0: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就是老师，1.49×7毫米的蛛网膜囊肿问题大吗？
1: 你是说宝宝有蛛网膜囊肿吗？
0: 他没说是谁啊。
1: 对啊，
0: 那说的再详细一点好不好？
1: 对啊，你这蛛网膜囊肿是哪里来的？
0: 对啊，好，再来看这位啊，老师你好，现孕23周，四维检查永存左上腔胆囊，胆囊小0.9×0.17毫米哈，胎儿左侧肾盂分离0.5厘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1: 啊，需要的。您现在已经有3个软指标的异常，但是这个软指标的异常呢，不能说一定是胎儿异常的，但是包括永存左上腔啊、胆囊偏小啊、肾盂分离啊这些情况，那我们当有2个或2个以上软指标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充分考虑它有没有染色体的异常。所以说我们可能会考虑建议你做羊水穿刺来诊断一下染色体的问题。
0: 来看这个，哎，刚刚说蛛网膜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是三十周加三，
1: 应该是说宝宝他有个蛛网膜囊肿，
0: 1.49×7毫米，
1: 0.9×0.7，
0: 宝宝是30周3，他指的是宝宝有吗？
1: 对的，您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要到我们产前诊断去做个咨询，要看一下宝宝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好，这个专家给您的这个建议哈，希望您可以听从专家的这个建议来看一看。再来看下一位朋友，您好，16周子宫肌瘤是3.2×2.2，12周是2.6×1.6，10周加5天是1.6×1.6，增长速度快嘛？需要注意什么？补铁建议吃什么补铁呀？
1: 是这样的，您告诉了我，从10周到12周到16周一直在看这个子宫肌瘤的增长，子宫肌瘤是长了一些，但是这个增长速度它不是匀速增长的，需孕期再看。包括现在咱们3.2×2.2的一个肌瘤，大概有鸡蛋黄那么大，这个呢也不是咱们必须要处理的指征，所以说这个不用太紧张，然后咱们孕期观察着看就好了，孕期建议补铁，铁剂啊，补铁建议吃什么？在饮食上要吃的就是含铁比较高的食物，猪肝、猪血、瘦肉、牛肉，刚才我说的了，如果是植物的话，可以吃一些菠菜呀、这些东西，对吧？那么如果这个饮食上不够的话，那咱可能就要考虑用些药物了，药物含铁的药物，您去正规药店去买正规的药品就可以。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 DHA 啊，几个月吃呢？
1: 啊 ，DHA 啊，孕中期的话就可以用，在12周到12周之后，一直到孕晚期都可以用的。
0: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咱是不是读过了？他又详细的说了一下啊，他说老师好，
1: 头胎生了6.6斤，
0: 头胎生了6.6斤，已经11岁啊，立伤实在太疼了，如果二胎生产难的话，直接选择侧切是否能好一些？
1: 直接选择侧切是否能好一些？是这样的，亲爱的，您不是您去做选择侧切还是不选择侧切，我们医生也好，助产士也好，肯定要根据您最后分娩的情况，去给您做一个评估。如果我们评估觉得这个阴道这个裂伤口它瘢痕挛缩了，然后呢这个挛缩的瘢痕很紧，那我们可能就会给你考虑做侧切的。
0: 那也就是说，
1: 这个不是您个人要选择的。比如说，大夫啊，我一定要侧切。如果我们评估了这个不会有严重的裂伤的话，那侧切对你来说就是个损伤。如果我们评估了这个，如果不侧切，可能会有严重的裂伤，甚至出现这个直肠肛门的一个裂伤。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肯定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那我们就可能会给你选择侧切。
0: 也就是说，是否是侧切，是否用什么样的这个技术，要看您的这个个
1: 当时的
0: 情
1: 况。对，看当时的情况。
0: 对，那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我就想顺产啊，但是呢，你情况非常危急，可能就得剖腹，对不对？
1: 对呀、
0: 对的，具体情况具体看。就这种事儿，我觉得真的是不能按照你的脚本来。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是通化市的，想去咱二院治疗单孔微创子宫肌瘤手术，有没有提前挂号？
1: 当然
0: 一定是要用的，还是到医院就能看上病？有内膜息肉能一起拿掉吗？
1: 啊，这个看术中情况吧。
0: 嗯，
1: 如果你子宫肌瘤、子宫圈切的话。

0: 内膜息肉肯定已经处理掉了。
1: 嗯，
0: 对啊，您要提前挂号，找咱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就有咱们吉大医院的公众号。
1: 嗯，
0: 然后每天哪个教授出诊都有，
1: 嗯、
0: 您可以挂号，到时候找教授一起看一下。
1: 嗯。你看啊，这位朋友，哎呀，这个问题跟咱今天问题相关吗？35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就到高峰了。
0: 嗯，您怎么查它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查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因为咱们这个胎盘功能不良了，还是什么原因？35周，您要打算给他做提前种植妊娠吗？这个事情，听您说这个情况，您应该有一个综合的评估，并不是单纯靠着一个指标来做什么决定的。
1: 是的哈，
0: 嗯，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孕妇38岁头胎，
0: 38岁的宝妈，
1: 孕妊娠吃的少，但半夜饿怎么办？
0: 半夜饿怎么办？
1: 嗯，
0: 是这样的，您这个饮食调整一下。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在您睡前喝一个低脂牛奶，
1: 嗯
0: 嗯，可能就会改善一下，晚上这个空腹时间长这个问题，
1: 嗯
0: 嗯，就是说吃一些低脂的、低油的、低糖的东西，在咱们睡前，
1: 嗯、
0: 或者是说您嚼两块牛肉干，
1: 嗯，
0: 都能让您挺这个夜间这个低糖这个饥饿这个情况有缓解。当然了，如果您合并有妊娠期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合并妊娠的话，那您就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分餐来进行饮食。
1: 嗯，明白了哈。羊水穿刺诊断染色体问题，这是啥意思？
0: 如果您出现了染色体问题已经诊断，那肯定要根据这个诊断意见去做对应的处理了。
1: 啊、哦，是这样哈、
0: 嗯，
1: 哎呀，这位朋友把信息补全了哈、
0: 嗯，
1: 又说了一下，说老师1.4x7毫米的蛛网膜囊肿问题大吗？是宝宝1.4啊，然后 B 超显示无回响，其他问题都没有，别的指标都正常，周四约了核磁。
0: 嗯
1: 嗯。
0: 如果是单纯的囊肿的话，那就看核磁了。
1: 嗯。
0: 如果没有出现其他的症状的话，您排除了这个染色体的问题，然后这个蛛网膜下腔囊肿的话，那就看一下会不会影响它的以后的功能吧。
1: 嗯。
0: 如果没有影响功能的话，那可能就会继续妊娠了。
1: 嗯。
0: 而且您没说孕周是吧？
1: 嗯，他前面好像说了，我感觉咱好像划过去了哈。
0: 没说，他一直没说很清楚。
1: 没说很清楚啊。
0: 嗯、您这样不用太紧张，周四您做了约了核磁，然后直接拿核磁结果来我们产前诊断去做咨询就好了。
1: 嗯，可以哈。好。
0: 对的，不差这两天。
1: 对，不差这两天哈，还是可以的哈。好，那像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属于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问题吗？
0: 蛛网膜囊肿。
1: 对啊。
0: 这个并不是很太多的。
1: 并不是太多哈。
0: 嗯，
1: 好，这位朋友说了，说徐医生非常专业，我生的时候就是您给做的剖腹产啊，我多久去复查？那您得说说你生了多久了呀？
0: 一般来说产后6周我们会建议您去做复查的。
1: 6周，也就是一个月。
0: 产后6周。
1: 一个半月左右。
0: 对，是的。
1: 嗯嗯。好啊，老师您好，我有高泌乳素血症啊，怀孕前一直吃某某。
0: 秀允婷、
1: 对，现在呢宝宝1周岁了、需要复查这个泌乳素嘛，继续吃某某停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哺乳呢？
0: 您宝宝都1周岁了，您肯定要复查了。
1: 嗯，
0: 这个事情肯定是要复查了。
1: 嗯
0: 嗯，
1: 这是肯定的哈。
0: 嗯，对的，
1: 这个就别客气了啊。
0: 对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之前查乳房右侧有结节，20毫米、
0: 嗯、
1: 现在偶尔会有针刺一样的痛感，左右都有，现在是23周，需要处置吗？
0: 如果您有这种感觉的话，您可以做个乳腺超声。
1: 嗯，
0: 在如果我们能够在超声下考虑是良性的话，
1: 嗯，
0: 那您就继续。
1: 嗯，
0: 如果考虑有其他的病变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就要另行处理了。
1: 另行处理哈。
0: 对的。
1: 好。哎呦，这位朋友又把信息补全了，是30周加3，就老师1.4x7这个毫米的蛛网膜囊肿问题是宝宝1.4 B 超显示无回声，其他问题都没有，别的指标正常，周四约了核磁，然后是30周加3天。
0: 嗯
1: 嗯，
0: 30周加3天。
1: 嗯
0: 嗯，这个周数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大了，如果单纯的一个结构的问题不影响它的功能的话，那我们肯定要继续妊娠了。
1: 要继续啊。
0: 对的、
1: 嗯、
0: 如果考虑到影响到功能的时候，咱们才能够有 其他的想法。
1: 嗯，
0: 这个事儿的话，肯定要我们和产前诊断的医生做一个评估。
1: 嗯，据我了解哈，就是咱们院的这 MDT 多学科综合诊疗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做得很好
1: 啊。可能我们的产科、妇科，包括新生儿科，是不是也会定期进行这个多学科的综合诊疗，也就是 MDT 呢？

0: 啊，有的。
1: 嗯，
0: 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孕妇，
1: 嗯，
0: 她呢是怀孕早期，
1: 嗯，
0: 出现了甲亢，
1: 嗯，
0: 然后呢肝功能异常，
1: 嗯，
0: 非常严重的肝功能异常，
1: 肝功能异常，
0: 哎，然后呢她这个甲亢的症状也特别严重，
1: 嗯，
0: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都已经觉得这个状态还行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就给他请了多学科的会诊，最后我们在肝胆内科给他进行了包干治疗，
1: 嗯，
0: 然后呢我内分泌科给他调整了这个甲状腺功能这个治疗，
1: 嗯，
0: 啊，大概治疗了大概能有2周时间吧，然后患者症状有明显的好转，当然我们产科也在关注这个孩子的情况，
1: 嗯，
0: 我们这个一个 MDT 下来之后给他一个专门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最后这个患者的结局就很好。
1: 哦，是这样哈，
0: 嗯，对的。
1: 多学科综合诊疗，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些危重紧急的情况，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一般情况下是几个科室一起联合，四五个吧？
0: 需要，只要有需要的科室，我们都会请到。
1: 啊，都会请到一块。
0: 哎，对。
1: 啊，
0: 我们觉得你像我们，
1: 嗯，
0: 我刚才给大家说那个患者，因为他有明显的甲亢之后呢，他来了之后都有心率特别特别快，
1: 嗯，
0: 心率也不行，然后呼吸也不行，然后肝功能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们又请了肝胆内科、肝胆外科，
1: 嗯，
0: 然后到场的还有内分泌科、心内科、药剂科，包括我们产科，这些科室都在现场，
1: 嗯，
0: 啊，然后才给他商量出一个比较适合他的方案。
1: 嗯，那像咱们产科哈，启动这个 MDT 的这个时候多不多？
0: 啊，有的，
1: 有啊，
0: 啊，有的，因为我们产科涉及到母胎两条性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风险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大，
1: 比较大一些，
0: 而且。在孕期如果有其他并发症的话，都会比单独有疾病，比如说他这个人他单独的甲亢，
1: 嗯，
0: 他没怀孕，他就不会这么重，啊，大多数的话就很容易处理，但是一旦怀孕了之后就很难处理，
1: 嗯，
0: 因为用药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宝宝会不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启动 MDT 的时间还次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1: 比较多一些啊，嗯。
0: 嗯，
1: 这位朋友哈，就是视网膜囊肿问题的这位朋友说了哈，他发过了一条问题，说有可能后期会吸收掉吗？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有这种可能性，但不敢保证，
1: 不敢保证哈，
0: 嗯，
1: 因为在医学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是不是？
0: 啊，对的，对的，如果它就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的话，
1: 嗯，
0: 那你就没办法处理到的。
1: 好，
0: 嗯，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嗯，他说老师好，40岁生二胎，两胎间隔11年了，身边人都说二胎预产期会提前，还说二胎生的会比较快，有依据吗？谢谢老师啊。
0: 啊，你们两胎之间已经间隔11年了，也就是说这个必定有很大的帮助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必定很快。
1: 嗯，
0: 您就定期孕检，需要的时候咱们就及时住院就好。
1: 嗯
0: 嗯，除非您第一胎是急产。
1: 嗯
0: 啊，如果第一胎是急产的话，那按照我的那个习惯的话，
1: 嗯，
0: 我会早早的告诉他。
1: 嗯，
0: 你先把产房找到。有问题的时候及时奔到产房。
1: 嗯嗯嗯，那就像刚刚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其实很多都是这些民间的老一辈儿，或者是所谓的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些建议。
0: 对，
1: 但是这建议呢只能是建议哈。
0: 对的，
1: 那你得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啊来看啊，
0: 哎，
1: 你像刚刚专家给您的这个解释，他是听人说建议怎么样，但专家告诉你其实你都已经相隔11年了，其实这里边可能会帮助您的这个可能性就不会很大了啊。
0: 是的，
1: 35岁，今年4月份做的开腹肌瘤手术，多长时间可以备孕呢？
0: 35岁，
1: 嗯，
0: 开腹的肌瘤手术，
1: 嗯，
0: 那一般来说，子宫肌瘤手术之后，我们会建议您避孕2年以上。
1: 避孕2年以上，
0: 对的，
1: 啊，
0: 嗯，
1: 才可以哈，
0: 嗯，
1: 老师，吃某停的话会影响哺乳吗？宝宝1周岁了，我还在母乳喂养啊。
0: 您应该是有那个泌乳素综合征那个患者，
1: 嗯，
0: 啊，您现在都已经母乳将近1岁了，
1: 嗯，
0: 我认为宝宝的辅食早就加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影响不一定很太大了，
1: 不一定太大，
0: 你应该去复查之后，然后看一下您需不需要继续用药了。
1: 嗯
0: 嗯，
1: 啊，是这样哈，
0: 嗯，
1: 那像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他属于应该是一个极个别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0: 啊，是的，有可能有垂体上的一个小问题。
1: 嗯
0: 嗯，
1: 那对于比如说有一些妇科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朋友，他正处在了这个怀孕期间哈，
0: 嗯，
1: 那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很麻烦？
0: 这个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孕周，比如说昨天我们在门诊看着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卵巢上长了一个9公分的大瘤子。
1: 啊，9公分。
0: 哎，9公分的大瘤子。
1: 嗯，

0: 瘤子怎么办呢？首先说你要做手术的话，孕早期可能导致流产的风险就会增加，
1: 嗯，
0: 孕晚期的话那早产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手术的难度会增加。
1: 嗯，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做手术？如果一定要选择做手术的话，我们会建议你最好在孕中期进行手术。
1: 孕中期，
0: 就是，对，
1: 嗯，
0: 14周到28周之间吧，
1: 嗯，
0: 这个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1: 嗯，
0: 当然了，如果说整个孕期比较平顺的话，那可能在剖腹产过程中我们发现卵巢肿瘤了，我们也一定会帮他处理的，
1: 嗯，
0: 因为卵巢肿瘤的良恶性很难确定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会帮他处理的，这个看各个人的情况，
1: 看各个人的情况哈。现在也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他比较执拗，他会觉得什么呢？他会觉得好像这个顺产的孩子会觉得更好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不想有剖腹产啊。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明明达到了这个顺产的这个标准，但他一定要进行一个剖腹产哈，
0: 嗯，
1: 就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在我们科室是非常常见的？
0: 也有
1: 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0: 如果他有顺产的指征，比如说他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嗯，
0: 出口也好，孩子的大小也合适，
1: 嗯，
0: 那我们尽量还是要建议他去阴道分娩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咱们顺产有的宝妈是怕疼，
1: 嗯，
0: 那咱们现在都有打无痛啊，
1: 嗯，
0: 然后在分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 LDR 产房，就是说家属陪伴，
1: 嗯，
0: 也不会让你觉得太孤单，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有医生和护士都在陪伴着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假设说真的是说有胎心不好了，那我们可以及时剖宫产。所以说我们最建议的还是咱们能阴道分娩尽量自己顺产，
1: 嗯，
0: 这是一种，
1: 嗯，
0: 另一种呢，有的人说我一定要顺产，
1: 嗯，
0: 这种患者也有
1: 啊，
0: 嗯，我们上一段时间就碰着一个患者，
1: 嗯，
0: 他胎心监护的时候就不怎么太好，然后我说，
1: 嗯，
0: 你这个胎心监护不好，咱们住院吧，
1: 嗯，
0: 住院之后呢，他胎心监护恢复之后就正常了，
1: 嗯，
0: 正常之后呢，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还是想打算要自己生，我说好，咱打算自己生的话呢，咱就按严格按要求来，
1: 嗯，
0: 你先办出院回家，回家什么时候处理呢？我们在怀孕41周，一般来说怀孕在41周没有动产的话，我们会给你诱发产程，
1: 嗯，
0: 然后41周的时候就来了，
1: 嗯，
0: 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再一查，胎儿已经偏大了，
1: 嗯，
0: 然后呢又试着分娩，但是不行，我们给他诱发产程的时候就没有出现明显的宫缩，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产程进展中进展不顺利，那我们还是给他选择了剖宫产，
1: 嗯，
0: 最后我们剖出一个宝宝9斤沉，
1: 量有点大呀，
0: 对呀，
1: 啊，
0: 这种孩子的话，
1: 嗯，
0: 他自己阴道分娩肯定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您打选择顺产这个没问题，但是在顺产的过程中出现了产程进展不顺利，
1: 嗯，
0: 医生会给您去进行进一步的去评估，
1: 嗯，
0: 评估之后如果觉得继续阴道分娩会对宝宝和妈妈有危险的话，
1: 嗯，
0: 我们就会告诉你放弃阴道分娩选择剖宫产，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要听从咱们医生的建议的，
1: 嗯，好，再来看这个直播间的问题哈，他说老师啊，缺铁性贫血补充铁剂需要加上普通的维生素 C 吗？
0: 现在有些铁，很多铁剂啊，它在合成这个药物的时候就里边加了这个成分，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要必须的，
1: 不是要必须的，
0: 嗯，
1: 具体情况具体看哈，
0: 嗯，对的，
1: 好，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哈，问题咱回答的其实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哈，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都回答完了啊，
0: 嗯，好的，
1: 那么也非常感谢专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后面的专家还有其他工作上的安排，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回听回放的话呢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个回放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徐老师还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说点您最想说的话，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啊。
0: 好的，亲爱的宝妈，是这样的，咱们孕期呢既不可以掉以轻心，又不建议您过于谨慎啊，那咱们在孕期该做的检查按照咱们的要求，按照咱们的规定去做就好了，比如说咱孕早期您该查 B 超的时候要查 B 超，不一定这个 B 超一定能看到您的孕囊，但是它会给咱们一个排除宫外孕的诊断，也是一件好的事儿啊，对吧，所以说您按照要求该让您来检查的时候就来检查就好了，当然了也不要太过这个大意，医生告诉你来做检查的时候，哎呦我太忙了，把这件事就忘记了， NT 的时候 NT 没做，四维的时候四维没做，还有的患者甚至怀孕4-5个月了才知道，哎呦我

0: 来医院了，我才知道怀孕了。这样的话，可能如果您顺利的到孕晚期了，分娩了，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万一中间有什么情况的话，可能就会给医生造成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也没办法去救治了，对不对？所以说您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检查，然后按照医生的要求，按照医生的建议，咱们进行这个孕期的一个保健，这就 OK 了，也不用太紧张。
1: 嗯，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我们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0: 好，再见。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一个小时的直播开启了，那也同时开始的是我们的聊天唠嗑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白头发的话题。很多朋友只把白头发当成显老的标志，或者说到了年纪有白头发是正常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吗？那有一些白发生长的位置呢，往往还是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中老年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不起眼的白头发啊。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白头发的话题。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很多的年轻人明明年纪不大，头顶却悄悄冒出了白发。有的人呢是前额显白，有的人是两鬓斑白，还有的人在头顶和后脑勺扎堆长白头发。很多人只把白发当成显老的标志，要么拔掉，要么呢就是染发遮盖，却忽略了一点，其实有一些白发生长的位置往往是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所以想要告别白发焦虑，养出乌黑秀发，先要读懂身体的暗示，再用对护发的方法才

好，首先我们和听众朋友分析一下为什么会长白头发呢？头发的乌黑亮泽全靠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分泌黑色素来支撑，一旦黑色素细胞受损，功能衰退，黑色素分泌减少，头发就会慢慢的变白了。常见的白发诱因呢，主要分两类，首先是先天因素，遗传基因是核心，父母早生白发，子女出现少年白的概率就会大幅提升，这类白发多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显现了。还有呢，就是后天的一些因素，比方说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饮食不均衡、脏腑功能失调，都会加速黑色素细胞的老化，再加上紫外线照射、错误护发等外界刺激，白发就会越冒越多。那么传统中医讲究内外相应，头部呢是脏腑经络的汇集之处，不同区域的白发对应着不同脏腑气血的状态，所以别再盲目的拔白头发了，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

0: 首先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前额，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本漏的上面哈，正上方啊，有这个白发。前额呢多对应脾胃的反射区，脾胃呢负责运化营养，滋养毛发。一旦脾胃虚弱，运化失常，气血无法顺利输送到前额的毛囊，黑色素分泌就会受阻。而这类人群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往往啊还伴随着腹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大便溏稀等问题，日常呢爱吃生冷，三餐不规律是主要的诱因。所以你的前额白发多，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如果是伴随着一些脾胃不良的信号和症状的话，那么建议大家不要只治标不治本啊，还是要好好调养脾胃，这样才能彻底改善前额白发多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是两鬓白发，两鬓对应的是肝胆的反射区，肝胆主疏泄，长期熬夜，脾气暴躁，压力过大，容易导致肝胆火旺，气血瘀滞，毛囊得不到充足的滋养，两鬓就会率先变白。所以一般脾气大的人呢啊，鬓角的白发都比较多，而且这类人群常常出现口干口苦、头晕耳鸣、眼睛干涩、情绪易怒的情况，这也是职场人熬夜党最常见的白发类型。所以如果你的鬓角啊经常有白发，那在这样一个春季里一定要好好调调干啊。另外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别再熬夜了。
1: 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要风就飞多远吧。
0: 还有一类朋友呢是头顶和后脑勺的白发多啊，中医认为肾藏精，其华在发，肾气充足，精血旺盛，头发呢才能乌黑浓密。肾气亏虚，精血不足，头顶和后脑勺的毛囊就会失养，白发随之滋生了啊。这类人群多伴着腰膝酸软、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手脚冰凉等问题，多见于中老年人。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因纵欲啊、熬夜啊、伤肾所导致的，在头颈和后脑勺呢也容易长出白发来。所以啊，这个我们说白头发它并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衰老的症状，如果你过早的出现白头发，或者是某个区域的白发比较多啊，其实它是对应着我们人体的脏腑啊。比方说这个前额白发呢多与脾胃失调有关，两鬓白发多与肝胆火旺有关，而头顶后脑勺白发呢多与肾气不足

接下来呢，交给听众朋友一些护发的小妙招，帮助大家养出乌黑的好发质。想要改善白发，养护秀发，除了调理脏腑，规律作息啊，日常的护发细节更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建议大家选择温和成分的洗发水，千万别盲目追求控油去屑强效款啊，尤其是一些头皮敏感有白发的人群，优先选无硅油、无酒精、无强防腐剂的温和洗发水。比如含生姜、何首乌、氨基酸植物精华的款式，既能清洁头皮，又能减少对毛囊的刺激，呵护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同时啊，建议大家吹头发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避免高温吹头发，距离头皮15到20厘米吹至半干，然后自然晾干，这个对头发是最好的保护。另外，洗头发的频率啊，应该是按需调整，洗发频率要贴合自身的发质，避免一刀切。像有那个这个头发出油多的朋友，建议1-2天洗一次，防止油脂堵塞毛囊；而干性头皮的朋友，3到4天洗一次就可以了，避免过度清洁带走头皮的油脂，导致头皮干燥，毛囊受损。而中性发质的朋友呢，2到3天洗一次即可啊，保持头皮的清爽通透。洗头发的水温不要太烫，控制在40度左右最佳。

接下来教给大家养发护发的第二个妙招，就是坚持不熬夜。熬夜是黑色素细胞的头号天敌，因为夜间是毛囊修复、黑色素分泌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会打乱内分泌的节奏，直接加速毛囊的老化，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让白发越茂越多。想要养黑发，务必戒掉熬夜习惯，尽量每晚23点之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充足的睡眠，给毛囊足够的修复时间，从根源稳住发质。我看着地毯，同时呢，建议大家经常按摩头皮，头皮气血不通，毛囊就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黑色素分泌也会受到影响。建议每天用指腹，千万不要用这个指甲抓挠啊！从前额发际线开始，向后脑勺两鬓循序渐进的轻柔按摩，每次5到10分钟，早晚各做一次。长期坚持能疏通头部的经络，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让养分顺利输送到毛囊，既缓解了头皮的紧绷，又能助力黑发的养成。所以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共同读懂了白发位置的信号啊，什么位置长白发对应着什么脏腑出现了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的调理脏腑，同时呢配合科学的养护习惯，养出乌黑的头发。建议大家要选择温和成分的洗发水，然后呢根据自己头皮的发质是油是中性是干来调整洗发的频率，油性发质1到2天，中性发质呢2到3天，干性头皮3到4天。另外平常坚持不熬夜，同时呢养成经常按摩头皮的好习惯啊，用指腹不要用指甲，从前额的发际线向后脑勺和两鬓循序渐进轻柔按摩，每次5到10分钟，早晚各做一次。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5: 是拉臭臭啦，
6: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7: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5: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8: 我这不是想，
5: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9: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1: 一步步评书。
1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1: 一段段历史。
1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6: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3: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7: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
18: 事。说你这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11: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3: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1: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3: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11: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3: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11: 来吧，
7: 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歌声中开始我们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啊，我们和大家聊了聊白头发的话题。白头发长在不同的部位，其实是身体给你发出的健康信号，可能是某些脏腑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呀，不要把长白头发不当回事儿啊。身体已经给了信号了，我们就应该对应的去好好调整。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可能你的血管有问题了，你的眼睛先报警。所以呢，人一过五十啊，最怕的其实不是腰酸腿疼，而是血管突然爆雷。平时好好的，说脑梗就脑梗，说心梗就心梗了，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的。可是我们的血管呢，藏在身体里，看不见也摸不着，怎么才能提前知道它安不安全呢？今天告诉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建议你平常啊，每年的体检一定要查一查眼底，就能知道血管硬不硬，堵不堵，提前给我们的血管排一排雷。

0: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中华，你说血管在身体里，怎么通过眼睛来看呢？其实很简单啊，医生用眼底镜或者用眼底照相机照一下，几十到一百来块钱儿，就能把你的视网膜上的细小血管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呢，也是全身上下唯一不用开刀、不用辐射、不用受罪，就能直接看到血管真实情况的地方啊。那么这两种眼底检查怎么选？首先呢，直接眼底镜，医生拿着设备凑近看，大多呢需要散瞳，散瞳后几个小时你看东西是模糊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做眼底镜的话，最好有亲友陪着一起啊，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隐患啊。那么说到眼底照相呢，它其实就像拍照片一样，几秒钟就完事儿了，片子呢还能留着以后做对比，优先选免散瞳的更方便，也避免了老年人散瞳后因看不清路而摔倒的风险。
1: 怎么去拥有？
0: 所以中华给大家的建议是，第一次检查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选眼底照相加医生看片儿，结果更准确，而且这个片子呢可以留着以后复查做对。

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提醒一些有高血压的朋友，眼睛这扇窗户对你来说格外重要。血压长期偏高，眼底动脉会变细变硬，压着静脉，如果眼底血管硬化

0: 这两个词，一呢就是动脉变细，二就是动静脉交叉压迹。这说明高血压已经让眼底血管受损，是大脑血管脆性增加的直接证据，必须严格控制血压，定期复查。看到这儿呢，大家肯定想知道，那我多久查一次才合适呢？我们说，如果你是刚刚查出高血压，要马上做一次，留一个底子。那么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而且经常伴随着头疼，看东西模糊，就应该立刻去查，可以半年查一次。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些这个老患者们，高血压超过五年，眼底多多少少都会有变化，所以定期拍照留档非常的重要。
1: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
0: 除了高血压人群呢，糖尿病人也要把眼底检查放在心上。糖尿病最吓人的就是悄悄泡坏全身的小血管，肾脏眼睛都受不了，尿毒症失明很多都是拖出来的。很多糖友觉得我眼睛看得清就不用查，其实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视力还没有明显下降之前，医生就能从眼底看到微血管瘤、轻微出血，这叫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时候眼底虽然已经漏水，但你依旧感觉不到，因为大脑会脑补清晰的画面。
1: 我爱上，
0: 所以糖尿病患者在检查眼底的时候，当报告出现了这些字眼，千万别大意。微血管瘤、硬性渗出、棉絮斑啊，这说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出现了典型的信号，赶紧要把血糖控制好，能延缓甚至阻止病情恶化，早期的还有机会逆转。还有几个词呢，新生血管、玻璃体积血啊，这说明病情已经进入到严重阶段，新生血管容易破裂出血，视力可能急剧的下降，必须立即进行激光或手术方面的治疗。我们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旦这个眼睛到了这种程度，拖到严重阶段，治疗特别难，而且很容易失明。那么糖尿病人群的检查频率呢，是这样的，一型糖尿病得病五年之后每年查一次，二型糖尿病一旦确诊就要查，之后每年至少查一次，已经有眼底问题的朋友三到六个月就要复查一次。为了不让大家错过最佳时机，检查的时间一定要牢记在心中。
1: 谁能有你完美。
0: 同时我们在这里再提醒几句，去检查之前这几件小事儿一定要注意。首先，检查的当天别戴隐形眼镜，同时吃阿司匹林等抗凝药一定要告诉医生。另外，散瞳后的四到六个小时别开车，别做精细活。
1: 许多眼泪，许多伤害。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眼底检查当成每年必做的事儿，让这扇窗户帮你守住血管的第一道防线。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眼底检查的重要，建议您把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当中加上眼底检查的这个项目。那具体呢，建议您做的应该是这个拍照啊，这个是眼底照相啊，它几秒钟就完事儿了，片子还能留着以后做对比，尤其是已经患上慢性病的高血压人群和糖尿病人群，眼底检查至关重要啊，提醒您。那么护好眼底就约等于护好全身血管，所以呢，你检查完没什么大问题，这个时候也不能大意，日常我们要护好眼底才是长久之计。首先建议您吃对食物，给血管抗氧化。视网膜对氧化损伤非常敏感，建议您多摄入一些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有助于保护眼底的微血管。像叶黄素、玉米黄质，在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像菠萝呀、羽衣甘蓝，还有玉米和蛋黄当中比较常见。它们是视网膜黄斑区的天然太阳镜，能过滤有害蓝光，保护血管。另外，像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对眼睛也很友好，很需要。柑橘类的水果、坚果、种子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壁的氧化损伤。另外，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建议您也要多吃，像深海鱼、包括三文鱼、金枪鱼，还有亚麻籽，都有助于降低炎症反应，维护血管的弹性。另外，想要保护眼底，建议大家戒烟刻不容缓。吸烟会使血管痉挛，加速动脉硬化，直接损害眼底血管。戒烟之后呢，眼底出血和血管阻塞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下降。另外呢，给眼睛防晒这一点，大家是不是平常都没有关注过？过强的紫外线会加速眼底血管的老化和黄斑的损伤。当你在阳光非常刺眼的情况下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佩戴合格的太阳镜，能阻挡 99% 以上的 UVA 和 UVB 啊，相当于给眼底血管穿上了防护服。同时啊，现今很多朋友经常是处于用眼过度的情况啊。虽然视疲劳不直接导致血管病变，但长时间用眼会使眼部肌肉紧张，可能暂时影响眼部的血流量。那么建议您遵循20-20-20的原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向20英尺，也就是约6米外的地方远眺20秒，让眼部血管和肌肉得到

总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中华跟大家强调的是，眼睛是血管的晴雨表，早茶早安心，别等出事了才后悔。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群，这个定期检查血管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血管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尤其有一些中老年听众朋友，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困扰，它就加速了

眼底血管的硬化，所以呢，护好眼底，也就是护好全身的血管，建议您吃对食物，给血管抗氧化，多吃含叶黄素、玉米黄质、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另外要戒烟，要给眼睛防晒，避免过度用眼，减少血管的紧张状态。

0: 好，听众朋友，10:52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我们每天用心为您编辑整理的一些对生活有用的资讯呢，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帮助。如果您想听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热线，可以通过老年聊天室的微信听友群，多种方式啊，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好，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接着聊。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

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生命是一部结构精巧、跌宕起伏的传奇，有时一个念头就能改变它的走向，一丝过错就能丧失它的原味儿。把生命写进汗水的人，高潮迭起而耐读；把怨恨挂在嘴边的人，剧情永长而灰暗。其实灾难祸端并不可怕，他们只是传奇中一段艰涩的文字，一个苦重的音符，能够推动剧情厚重而蓬勃的发展。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 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5: 来迎接尾号为9799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你好，肖阳老师。
5: 你好。
6: 哎，你好，那个我有这事儿啊，咨询一下子。
5: 嗯。
6: 我呢，三年之前买个房子，完了开个饭店。
5: 啊。
6: 完了呢，就是我母亲都没来过。这回呢，我母亲想来过去溜两天了，但我因为做买卖呢，把这房子我就卖了。这饭店呢，经营做自身都周转不开，我就把房子卖了。我寻思啥呢？但是母亲来了，我怎么去跟她说这事儿？因为啥呢？这事儿她不到。
5: 哦，你多大了？
6: 嗯，我应该48。
5: 你爱人呢？
6: 41。
5: 你爱人支持你当时卖这个房子做这个买卖吗？
6: 对，我俩都每件事情都是我俩沟通好才做的决定。
5: 你这饭店生意咋样？
6: 饭店生意只能算维持，要不是因为开这饭店的时候我就全是贷款。
5: 你开饭店一共用多少钱呢？
6: 用了20多万。
5: 你那房什么房子啊？
6: 那个住宅。
5: 你卖多少钱的房子？
6: 卖60多万。
5: 那些钱呢？
6: 还贷款呗。
5: 你以前干啥整那么多贷款呢？
6: 那个就是用开个饭店才出现那些贷款，因为我是
5: 你
6: 买房之前我也是一分钱没有，完了是开个饭店前我一分钱没有。
5: 你那房子都卖60多万了
6: 啊？
5: 那你的意思饭店才用了20多万，那你那40多万干啥了？
6: 这三年之间让那饭店吃进去了。
5: 那就说你这饭店三年赔了40多万。
6: 对，那个正常赔是吧？因为我这房子是零首付买的，去掉房子所有钱，我剩30多万。嗯。
5: 哦。你有孩子吗？
6: 有。
5: 孩子多大了？
6: 9岁。
5: 9岁啊？那你们就是连饭店在你们在那儿住呗？
6: 没有，我就在外面租的房住，饭店不允许住人了。
5: 哦。
6: 嗯。
5: 你这饭店。你自己觉得还有起来的希望吗？
6: 我觉得有起来希望，因为啥呢？那个我要是没有这些贷款，没有这些那个就是贷款啊，这利息钱啥，我们饭店正常能一年能挣个10-12万块钱。
5: 你们俩干？
6: 啊，我们俩干。
5: 哦，你们俩干，有一年挣10-12万块钱就没有啥太大意思了。说实话，
6: 因为我别的我不会干，干不了别的了。
5: 我跟你聊这么多，想说啥呢？
6: 是，
5: 就是饭店啊，你会发现有很多饭店特别火。其实饭店火与不火，无外乎就三点原因。第一个是地理位置，对吧？第二个是你饭菜的质量和口味。第三个就是你的服务。还有啥？
6: 对，这点我明白，我搞餐饮也这些年了，也是比较明白这点。
5: 你的饭店不太大吧？
6: 150平。
5: 做啥的呀？
6: 中餐。
5: 哦，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6: 74。
5: 你现在不租的房子吗？租的房子就告诉母亲这是你自己的。
6: 啊，他对他来这家住不了多长时间。
5: 对呀，你就告诉他我换房子了，这是我自己的，这离饭店近。
6: 对。啊。挺好，我也琢磨想这么说，但是啥呢？那个。善意的谎言，我怕万一被揭穿了，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人生
5: 谁能
6: 我只要撒谎，肯定这事儿早晚被揭穿。
5: 谁能揭穿呢？
6: 因为我撒了几回谎都被人揭穿了，所以我不爱撒谎。
5: 谁能揭穿呢？问题是，
6: 有时候说话啥的说漏了呗。
5: 就这么说啊。
6: 好，
5: 否则老母亲上火、啊、对吧，
6: 我也是担心的事。
5: 另外吧，还有一点啊，饭店真得好好干啊。
6: 嗯，我是真用心，因为这是我的40多岁了，就是唯一的一项要营业、嗯、
5: 对呀、啊、多研究啊，大伙喜欢吃啥是吧。
6: 是我的师傅挺好，因为我雇的师傅做菜做的挺好。
5: 你不会做菜啊？
6: 我原先做的老的是10多岁时候做的菜，
5: 现在得学，现在得学啊。
6: 嗯，得学哈。
5: 对呀、啊，你要不学的话，那说句不好听的，你属于干呆呀、啊。当然你会说你会接货等等等等一些事儿，对吧？
6: 对。
5: 但是你的这些事儿都不是不可替换的。
6: 啊。
5: 我再说句难听点话，你爱人要多干一点，都能忙过来。
6: 他身体不好，一般活他干不了。
5: 嗯，但是你得更加努力了，不然的话你啥时候能起来呀？是不？
6: 是是，我
5: 孩子赶赶大了，赶赶要钱了。嗯，加油吧啊！
6: 哎，好，
5: 嗯、好，聊到这儿，再见。哎，
6: 好，哎，
5: 来迎接尾号为8182的这位听友，你好。
7: 哎，你好，谢良老师。
5: 你好。
7: 啊，我那个有一个难题解不开。
5: 嗯。
7: 我跟你，我那个是个60多岁，我离婚了。
5: 嗯。
7: 前年离，12月份离的婚，到现在他也没走，没走呢。完了，那个我吧。明天想我有糖尿病，我想明天呢去看眼睛、
5: 嗯、
7: 看我说呀，他一月给我700块钱，因为吧这700块钱是我下乡青年，我把工作给他了，他是农村的，亲戚给介绍的，完之后呢他给我700块钱呢，我一月看病买糖尿病药就600多，打胰岛素再买药，完了这回呢我说看眼睛上那个寺院，我说你给我拿500块钱，完了他说的不给我，我说那你来这住，那你为啥不给我呀？完他说不给，完我寻跟老师说一下，那个看我这个问题怎么办好。
5: 嗯，
7: 是撵他走。
5: 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呢？
7: 他吧前面在公园认识个女的、
5: 嗯、
7: 认识个女的，俩又上饭店，他打太极拳，又买给买扇子，又给买剑，完了呢我心里就觉得不平衡，我就跟他说说，我说的营养不好，完了他不听，不听他把我这个肋条骨子骨头打兴奋了，完了他就逼我离婚，我说离就离呗，我怕啥呀，这么的就离了。
5: 那离婚之后你怎么还让他在你这儿呢？
7: 他不走啊，他说的房子归我了，他说的啊我得把钱攒够啊，没有租房钱。
5: 那你们俩是在法院判的还是协议离婚呢？
7: 协议离婚的。
5: 协议离婚，在协议里面就写了一月给你700块钱
7: 啊。对对对对。
5: 但这700块钱是补偿你当年把工作让给他这钱？
7: 不是，就是儿女说的，你怎么得给我妈点钱，不然我妈怎么生活呀、啊、就这么的，他给500，后来孩子不干他又给我700块钱，也不是说工作给他补偿的，不是。
5: 哦，然后现在他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呢？
7: 3300。
5: 啊，今天脱口而出，我看着让你记得挺清楚。你有几个孩子啊？
7: 我俩。
5: 两个孩子不管你吗？
7: 管心我没要，他没走啊，他没走我不能跟孩子。
5: 现在我和你说实话，你管人要钱已经要不着了。
7: 不应该要是
5: 不？不是应不应，人家不给你那是咱说是本分，给你是情分。
7: 啊啊啊！
5: 啊，这和他在不在你这住没有关系。
7: 啊啊啊！
5: 我个人都觉得，既然离婚了，还在你这住啥呀？是吧？我觉得这事儿吧，你怎么办呢？你有你的理由，他有他的想法，
7: 嗯，
5: 是吧？但是你的孩子呢，恐怕还是想把你俩再撮合在一块儿。
7: 对对对。
5: 嗯，但是现在已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作为你来说，看病还是最重要的。
7: 嗯。
5: 所以你还是应该把孩子们都叫回来，把这事实呢，然后跟孩子们一起来协商一下。反正呢，现在我觉得。一个是啥呢，你看你这老伴儿啊，恐怕呢咱们说跟那个人啊什么什么买剑那个人啊也并没有啥事儿。
7: 嗯，
5: 哎，然后呢，嗯，你看他如果有啥事儿的话，早还能搁你这儿待着吗？是吧？我觉得你生活起来你也太较真儿了。说句实在话，你要较真儿的话，你得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较真儿的资本。现在咱说你这种情况啊，你不管说你把工作让出去了还是怎么回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只看现实，现实是什么？要没有老伴儿给你这700块钱，或者说没有孩子管你的话，你连活都活不了。
7: 对，
5: 你还叫那个劲干啥呀？是不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啊，人到什么时候得说什么样的话，
7: 嗯，
5: 是吧？所以呢，我就说什么呢？现在你应该把这事儿，啊，跟孩子们好好的说一说。 另外呢，如果你老伴真跟他没啥事儿的话，如果你老伴也有这个心思的话，那你们还莫不如就在一块过了。你那以后吧，也学着点什么呢？学着点，不能说这个见风使舵吧，你得学点会来事儿，是吧？该咱管的事儿咱管，不该管的事儿咱不管，能管的事儿咱们管，不能管的事儿别管。你说现在你弄得多尴尬，你如果要把你老伴儿给撵走的话，撵走了，你说孩子们还觉得那不管说什么原因你俩离婚了，那是他爹呀，孩子们也没有那个条件，是吧？也不能给他爹买个房子，你说他去哪儿住？
6: 嗯。
5: 然后呢，你又离婚了，你管人要钱的又不那么理直气壮，
6: 嗯，
5: 是吧？
6: 对，
5: 别把生活过得太死板，

0: 你说呢？
1: 嗯，是。
0: 现在你老伴儿啥意思啊？还有没有想继续和你过下去的意思啊？
1: 就是来着，他那意思就是跟我混，
0: 嗯，
1: 混一天算一天，
0: 嗯，
1: 混一天他不省一天房钱吗？
0: 然后他和那个人还有联系吗？还一块上饭店？
1: 那个刚开始家是他不敢了，那你来我家赔礼道歉三回，完了后呢，他现在又来一起了，不来一起，老伴就来家半夜十二点就开咣咣咣敲床，就骂我，我受不了，我说你们该玩玩吧，我不管了，得了，离婚了，我不管了，就这么的，
0: 嗯，
1: 我管不了了，
0: 嗯，啊，我该和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好吗？
1: 嗯嗯，
0: 好，
1: 好了，
0: 再见啊，
1: 哎，谢谢啊。
0: 哎，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迎接尾号为680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香江老师。
0: 你好。
2: 哎，那个我有一件挺闹心的事儿，想请教一下。
0: 啊，我们聊聊。
2: 咱家孩子的事儿。
0: 嗯。
2: 我儿子吧，去年经别人介绍，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2: 咱家孩子今年35岁。
0: 嗯。
2: 姑娘34。
0: 嗯。
2: 完事儿吧，就是说到处到七八个月的时候吧，他俩就订婚了。
0: 嗯。
2: 订婚了呢，他一共要10万块钱。
0: 嗯，
2: 我给了他5万。
0: 嗯，
2: 完了那个后来要3斤，我现在给买了2斤了，一个手链一个耳环。这不最头两个月之前以后，这是最近的以后吧，就是丫头提出结婚，完事是订婚相也照了，我饭店也订了，订钱也给人家了，婚庆也找了。现在这个女孩呢，就最近这些日子，就是照完相以后经常找我儿子别扭，怎么说什么也不对。
0: 嗯，
2: 完了这两天又提出分手。咱家孩子也由于这事闹心。
0: 嗯，
2: 说你妈，你说班上的同志都知道我要结婚了，日子都定了，邻居家也都知道了，孩子现在都不好意思上班了。完了，
0: 嗯，
2: 这个姑娘呢说话还有活动话，我先把这个钱给你退回去，咱俩都冷静冷静。
0: 嗯，
2: 改明我还先跟你结婚呢。我说的孩子，他经常这么找对你，一生气3个月2个月不搭理咱家儿子。
0: 嗯，
2: 我说这样你俩结婚在一起，将来也是个事儿。我说长痛不如短痛，分手就分手吧。咱家孩子呢还有点不死心，现在我为这事儿我挺闹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儿子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儿子在那个宝马上班。
0: 以前处过对象吗？
2: 以前也处过。
0: 嗯。
2: 嗯。以前那时候处个对象，因为咱家那时候没有房子，后期我有个小吃铺叫我卖了，我又给他买的房子，现在有房子了。
0: 嗯
2: 嗯，
0: 啊，你这儿子也挺老实的吧？
2: 咱家孩子老实内向人，
0: 也是本分的孩子哈。
2: 嗯，
0: 那女孩她做什么的呀？
2: 那个女孩是

0: 在那个冰点城做雪糕的。
1: 哦，哎，我觉得哈，你怎么老打折呢？你说人家要10万，你给5万；要3斤，你可以买2斤，是吧？那你说女孩心里能舒服吗？
0: 不是，定你5万，结婚还得给5万。
1: 啊，就是没差人的钱是吧？
0: 对。
1: 啊，那要3斤给2斤，那一斤咋算呢？
0: 那一斤结婚代买吗？
1: 啊，这都是说好的呀，就说不是差这个事儿是吧？
0: 不是差这个事儿。
1: 嗯，现在问题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就是
0: 嗯，
1: 这个女孩吧，说实在话，没太看上你儿子，
0: 是吧？
1: 嗯，都是你儿子啊，不太招女孩喜欢。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你儿子呢，还挺本分的啊，还挺老实的。是个过日子人。
0: 嗯，
1: 这女孩可能怎么想的呢？哎，跟你在一起实在是没意思，嫁给你儿子呢有点不甘心。
0: 对对对，
1: 如果实在找不着了，你也行，就凑合了。
0: 嗯，对对对，
1: 哎，她就这么一种心态，是吧？
0: 对，嗯，
1: 你把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实，你告诉你儿子。
0: 嗯，
1: 然后你回头你问问你儿子，你说儿子，你做一个男人来说，你愿意做人家的天头吗？你愿意做人家的后补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再说了，他们两个人现在说实话也缺乏了解。
0: 嗯，对，
1: 有些人吧，咱们说他虽然说没看上，但既然选择了，那选择了就选择了，是吧？好好跟你过了。那有些人，你也是女性，你也知道，那有些女人她即使跟你结婚了，她跟你也不踏实，她也不安心跟你过日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啊，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自主权并不在于你儿子。
0: 嗯，
1: 另外呢，我觉得你儿子是真是有点窝囊，
0: 嗯，
1: 是吧？
0: 哎呀，我儿子小伙长得还不错呢。
1: 那没用。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关键是看你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你讲，把这事儿呢，当妈的和他说明白啊。然后呢，我都建议你啊，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都建议你干脆就和这女孩就先黄了，是吧？嗯，然后呢，这事儿呢，你也别着急，这种事情是最急不来的，越急越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对，
1: 你说呢？哎，我挺佩服你这当母亲的，我觉得你这当母亲的非常理智，也很理性。
0: 孩子不听话呀，
1: 哎，
0: 我就劝他，我说儿子，他说把东西给咱，咱就让我回来得了。我儿子说的，妈，再等几天，再等几天。
1: 嗯，
0: 他就一根筋呢，你说，他不想失去他呢，你说，哎，
1: 那想与不想。那并不是你能够决定结果的事情，是吧？
0: 对呀。
1: 嗯，所以告诉你儿子啊，别到最后弄个人财两空啊。
0: 是啊。
1: 嗯，
0: 那
1: 好吗？嗯
0: 嗯，那谢谢你小江老
1: 师。哎，祝福你，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一位听友叫夕阳红说，肖将你好，一直在服用你们推荐的好产品，蓝莓叶黄素，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还有益生菌冻干粉，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都买了，真的非常感谢肖将把这么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最后祝肖将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也谢谢您的支持。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

0: 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24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谢谢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妹妹今年才19，她就是就像不定性那种，去年处了一个对象，处了有一年多吧，然后那个我妈和我爸挺同意的，就是他家南方就是农村不有一种习惯嘛，就是两边父母就那个见个面不好处点嘛，就是农村的习惯嘛，然后那个我妈跟我妹妹提出来了，我妹妹跟他们说了，他家那边那个他那个男孩的父母没那个就是没那什么，就没反应，然后我妈我爸就去天津那个打工去了，他在家也不放心嘛，因为他跟我在家毕竟不没有父母在家那什么嘛，完然后他就给他整那个给他带走了，带天津那边去了。
2: 给谁呀、啊？先给谁带天津那边去了？
1: 就给我妹妹带天津那边去了。
2: 谁跟你妹妹带天津那边去了？
1: 我爸和我妈。
2: 啊啊啊！
1: 然后那个在天津那边待了一个多月，然后又搞一个对象，给我妈气的，哎呦天，说也说不了，管也管不了，然后又。这一阶段又给整回来了，又整这边的，就是好意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在那边给他，哎呀，丢脸丢的都没法说了都。那个，然后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说那个，把那个说把我妹妹整回来，我说行两年，那你就把她整回来吧，整回来吧，他又跟以前那对象又处上了。我现在我就想不透他的心理，猜不透他，我当姐的，我也没法说，我也不知道咋说
2: 话。你多大了？
1: 我今年26。
2: 你结婚了吗？
1: 有孩子了都。
2: 结婚几年了？
1: 我结婚19，我就结婚了。
2: 过得怎么样啊？
1: 还行吧，但是我对象挺爱我，挺好的，生活挺好的。
2: 你这人也，你这人无论是过日子也好啊，还是干啥也好，也都本本分分的，是吧？
1: 对，
2: 但是你妹妹呢？一个是她从小所受到的宠爱，就是你父母疼你妹妹，惯着她，比惯着你多多了。
1: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19的时候和她19的时候，这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你现在刚才刚开始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对，什么呢？就是不定性。我真是这么认为的。

0: 哈，就像你们这样啊，19岁就谈婚论嫁，像你这样过得挺幸福的，你那算捡着，真的
1: 是，
0: 更多的都是挺不幸的。所以你妹妹呢，咱们说啊，她现在呢处对象，她也不上学了，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呢，也无可厚非。你跟你爸你妈说，别着急着说什么又跟对方见面，没有用，没有意义。为啥？你妹妹今天跟他处，可能处得挺好的，甚至如胶似漆的，非你不嫁，非他不娶，可能下礼拜就黄了。因为原因很简单，你都说了，他不定性啊。
1: 嗯，是。
0: 这种怎么能定性呢？那只有让时间和精力才能让他定性。
1: 嗯，
0: 对不？
1: 对对。
0: 哎，只有时间和精力，慢慢的让他长大。现在有几个问题啊，我要提示你一下。一个是你妹妹现在做什么呢？
1: 现在他没有工作，就是上哪儿去上班，他干两天就不想干了，干两天就不想干了。
0: 哎、花什么钱？
1: 就靠我父母给他钱，给我爸，啊、我爸也是生气。
0: 现在呢，咱就说啊，你必须得跟你爸你妈就说，不能再那么惯着他了啊！要钱就给，或者说现在你得让你妹妹，咱们说想办法，有学一门手艺也好，还是干点什么工作也好，你不能这么混下去啊，对吧？
1: 对，
0: 那为什么他这么混呢？因为他不需要去工作呀，你爸你妈能给他挣钱呢，所以这根子在你爸你妈身上，对不对？
1: 嗯，对对，
0: 你适当的，咱也不能说说一个女孩说一分钱不给，那你说现在你也不能那么给他钱呢，对不对？你现在要养着他的话、嗯、你说那他可不没有心思想正经事儿了，所以从经济上呢，我觉得应该控制一下啊，引导他、
1: 嗯、
0: 引导他自己去养活自己。你说你经济上如果不独立的话，你想在情感世界当中让人家尊重你，让人家爱你，那不现实。人家可能该刚开始的对时候对你挺好，时间长了这种新鲜感没了，那可能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1: 嗯，
0: 对吧？把这些话呢就说跟你妹妹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跟你妹妹聊一聊，说19岁的，因为你从那时候过来的，对吧？19岁的女孩谈对象，谈可以，但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觉得你当姐姐的是最有发言权的，也最能和妹妹沟通的。
1: 嗯，
0: 好吗？
1: 嗯，好
0: 好，这几个方面啊。
1: 嗯，行，
0: 再见，
1: 谢谢您，谢老师。
0: 哎，再
1: 见。
0: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

0: 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听见尾号为821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嗯，你好，谢阳老师。
0: 你好。
1: 就是咱家那人吧，腿那什么，那个就是以前头10多年以前嘛，他真是就做手术啊，没做好，没做好就是腿折了，没做好，完现在得骨髓炎了，骨髓炎嘛，天天搁家打滴流啥的，完遭罪也遭不起了，完他跟我说，他说就不行，我把腿锯下去得了，我说那你锯一锯吧，那你要这也挺也挺不住，完就跟他妈咱老婆婆嘛，总共咱3人在一起生活。然后你跟老婆咱们姐都说了那么，他说那行，那聚下去吧，就这么的，咱就同意，就准备要聚去了。就是去年的4月1号，咱俩完就上那个八院住院去了嘛。去了那人挺长时间了，能有6、7月份吧。完咱老婆婆吧，就是那个出去跟咱们那个邻居，就是那老太太，也是他那大岁老太太，80多了。完他就说，他说我儿子那什么那个腿要锯下去了，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了呢，别老太太说，呀，那你腿要锯下去，那你儿媳妇还能跟你儿子过吗？完了他说那意思，那什么那个啊，爱过不过，不过拉倒。我还撵他走，他还不走。哎呦，我这心里老不依着。完了呢，也看见别人老太太就跟我学了。哎呀妈，屋子里我那什么。对咱老婆婆的可孝顺了，哥就吃饭嘛，那个放桌放完桌子了吧，还得叫
0: 我问你啊，我问你，你丈夫手术做了吗？
1: 做了
0: 啊。好了，你老婆婆对你咋样啊？
1: 平时对我也好啊。
0: 啊，因为你都在一块30来年了吧？
1: 那我现在是后找的一个那什么，
0: 后找的
1: 这个对象
0: 啊，后找对象。
1: 那也能有7、8年了，在一起的
0: 7、8年了。好了，你老婆婆对你咋样？
1: 平时还行。
0: 啥时候不行？
1: 这没有不行的时候。
0: 那你不说平时还行吗？
1: 啊，对呀，是平时。
0: 那啥时候对你不行了？
1: 他是怎么的呢？他就是呢，他女儿儿子一来吧，他就挺那什么的，挺那个，就是像是个儿的女儿儿子这那的。
0: 你有孩子吗？
1: 有啊。
0: 你有孩子啊？
1: 嗯，
0: 那你和人家向着自己的女儿，你能去比吗？这事儿
1: 啊，那不能比。我说那意思吧。
0: 那你说的不能比，你说的干啥呢？
1: 不是，我就想。
0: 我告诉你，你今天来问我这个事儿，我都觉得你起外心了吧？你
1: 没意见，我就行。
0: 没有啊，你还想跟你丈夫过不？
1: 想啊。
0: 想啊，老婆婆说这话你听着了？
1: 没意见。
0: 你自己合计合计，那个邻居跟你传这话，他目的是啥？
1: 那我不
0: 真就对你那么好吗？
1: 没有，
0: 你还真相信他这话？你怎么这么大人了，连这点事儿都分不清？别人说啥就是啥，是不是？
1: 啊
0: 啊！别人说啥就是啥。
1: 是。
0: 其实。

0: 你老婆婆说这话了，
1: 啊，
0: 这话一点儿都不难听，有啥难听的？本身人家儿子做这么大个手术，当妈的那种心情，你应该能够理解。他说这种话，自己给自己增加点面子，自己给自己增加点信心，那有啥呀？也没有贬损你的意思，是吧？除非你有啥事儿，咱们说句不好听的，你真是往上贴乎人家。那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他爱说啥说啥。

0: 我说得问问你妈行吗？完他说你别问了，心里也
1: 你问啥呀？你问啥？老太太
0: 不让我，
1: 老太太说这话也就是给自己挣点面子，或者说给自己减轻点痛苦。
0: 你老合计，我寻思问问你，
1: 你现在还合，现在还合不合计了？
0: 不合计，我一问你，你一说我就不合计了。
1: 其实你看啊，我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我的目的是在劝你，让你把这个事儿放下。因为本身对，因为本身这不是多大个事儿，
0: 本身不是多大
1: 对呀、啊，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去创业了。你说那腿截肢了就截肢了呗，是吧？但是不管多大年龄了，这么大手术肯定心里挺难受的。咱们做妻子也好，是吧？那哪怕是作为朋友呢，这个时候咱们不能给他找事儿啊！你说，管咱还不确认婆婆到底说没说这话，即使说了这话，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啥可过分的，对不对？那说明你们俩感情好，是吧？那您因为这事儿再给丈夫添乱，那你们俩的日子我估计往后就很难过了啊！此事到此为止啊，再见。
0: 好，谢谢。嗯，
1: 南京交尾号为355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江老师吗？
1: 你好，哎。
2: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看看，说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好啊。
2: 我是农村的。
1: 嗯。
2: 我有个女儿呢。今年21岁，
1: 嗯，
2: 前几天她处了一个男朋友，男孩也是农村的，
1: 嗯，
2: 但是那男孩是个单亲家庭，
1: 嗯，
2: 我想请问肖肖老师，你怎样看待这个单亲的问题？
1: 他是怎么一个单亲？父母离婚了还是怎么的？
2: 嗯，父母离婚了，他和父亲一起生活，在他16岁的时候，爸妈离婚的。
1: 嗯，他父母因为什么离婚？您知道吗？
2: 嗯，他不肯告诉我，但是我从他的话语当中听说，好像他妈从感情上应该是背叛了他爸爸，这么离婚的。
1: 这男孩你见过吗？
2: 这男孩我前几天曾经看过他。
1: 嗯，你感觉这男孩怎么样？
2: 嗯，还可以吧。
1: 嗯，你现在主要顾虑的就是他这种单亲家庭会不会对这男孩性格有什么影响？
2: 哎，对对对，就正是影响孩子成长嘛，正好是15、16岁孩男孩成长的时候嘛。
1: 嗯，是这样的啊，首先说啊，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们不能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这不一定啊，有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正是因为自己是单亲，所以呢他懂事的更早，恐怕会更会照顾人，更会心疼人。他可能自己体会过这种家庭的破裂给自己所带来的伤害，所以他会更用心的来维护他以后的婚姻
2: 啊。
1: 所以你现在啊，千万咱别说因为他是单亲家庭就一定把这男孩拒之门外
2: 啊。
1: 但是呢，咱们说你要提醒你的女儿，提醒你女儿什么呢？就是和她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让你女儿观察的是这男孩的性格当中有没有什么弱点
2: 啊。
1: 比如说啊，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会自卑，因为他的家庭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啊。
2: 对，
1: 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暴躁，脾气不好
2: 啊，
1: 特别容易冲动。
2: 我就担心这些，
1: 这个必须得是相处才能够感知得到，
2: 啊、
1: 嗯、啊，这个别因为他是单亲家庭、嗯，我们就给人下这么一个定义。其实你应该听我好好说，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然后你提示你的女儿，
2: 哎、
1: 啊，因为你这么一说呢、哎，容易打断我的思路。还有一点啊，就是提醒你的女儿注意，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自私，
2: 啊、
1: 嗯、啊。就是比如说脾气好不好，是不是？然后呢，会不会自卑，会不会自私，这三个方面你提醒一下你的女儿注意一下
2: 啊，
1: 明白了吧？所以呢，别千万别因为她是单亲家庭所以我们就拒绝啊，这不行那不对啊，我们有一些东西呢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咱们说冬天容易感冒吧，天冷啊，
2: 嗯，
1: 但是不是说冬天就一定感冒，是不是？也不是说夏天肯定就不感冒了，只不过说我们冬天的时候咱出门咱得多穿点，是不是？或者说如果我们在屋里边出汗了啊，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得等一会儿消消汗再出去，就是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另外我刚才也说了，像你的女儿男朋友他已经16岁了，这父母离异，他呢就有可能啊就特别懂事儿，有可能会特别照顾人，这都不一定啊。所以先让你的女儿去和他相处，然后呢品一品这孩子的性格，品一品他的品行，然后我们再当父母的再给出。

0: 一些建议和意见，好吗？
1: 嗯，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你说。
1: 这个男孩吧，身高1米7，体重只有108斤，太瘦弱了，给我的感觉。
0: 这都不重要。
1: 这都不重要吗？
0: 对。你找女婿不是选美，咱又不是找模特，孩子身体健康就行呗。
1: 嗯，就是偏瘦，1米7，才108斤。
0: 那又怎么地呀？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谢谢老师啊。
0: 嗯，再见。哎，
2: 听友淡泊名利说：“肖佳你好，我孙子今年12岁，他总是咳嗽，尤其是夜里总是咳嗽醒。我订了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秋梨膏，润嗓子，效果不错，给您点赞。”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强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肖强，我之前爬嵩山没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同仁堂的氨囊软骨素钙片1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1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473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向阳老师吗？
0: 哎，我是肖江，您好。
3: 啊，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哎，
3: 是我有个女儿，今年51呀。
0: 嗯。
3: 她说念大学的时候处一个男朋友。
0: 嗯。
3: 然后她这个男朋友处我以后，到现在她就一直就找不着对象。
0: 嗯。
3: 我说爸爸妈妈问问小佳

0: 老师。
1: 你女儿都51岁了，
0: 啊，
1: 没结过婚。
0: 她登记了，男的就走了，完了就黄了。
1: 哦，现在登记了，那离婚了吗？
0: 离了，手续办了，人家不回来了。
1: 然后她离婚多少年了？
0: 她那时候离婚时候才20几岁，现在50多岁了。
1: 哦，有孩子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啊。条件特好，1米。
1: 那你就不用谈这些了。我想问你，那你跟你女儿说过这事儿吗？她怎么说呀？
0: 她说没有合适的。
1: 嗯。
0: 就说没有合适的，她也不找啊。问你。
1: 你怎么知道没找啊？
0: 我给她介绍，我也托人给她介绍过，她连看都不看。
1: 您这样的人肯定不行啊。是不是、啊、
0: 所以我说香蕉老师请你帮忙给
1: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吧你就别瞎闹了啊，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啊。
0: 不是啊，我今年80多岁了，我要
1: 不管你是还是不是，请你尊重孩子的想法啊，这是做家长的对子女最基本的一个尊重
0: 啊
1: 啊，而且这也是你不能够决定的事情。
0: 哎呀，
1: 这么跟你说啊，像你女儿这样的，如果找一个不幸福的话，有还不如没有。
0: 是吗？
1: 您年轻的时候骑过自行车没？
0: 骑过呀。
1: 骑过是不是？你看自行车如果好的话，哎呀，是不是？那骑自行车肯定比你走路快呀。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说咱们整个自行车没气儿，你还得扛着这自行车，是不是还不如没有这自行车了？
0: 那倒是。
1: 对吧？所以你女儿应该对你还挺孝顺的。
0: 对，
1: 女儿工作呀？
0: 工作，我女儿是大学里教授啊。她母亲现在很忙，她外边有学生。
1: 哦。
0: 嗯。
1: 那您现在跟谁生活呀？
0: 我自己呀、啊，我老伴没了。我
1: 没跟你这女儿一块儿生活呀？
0: 嗯，是在一起，但她特别忙，她也不能陪我呀。
1: 天天回家不？
0: 回家。
1: 哦。呵呵，你感觉你女儿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精神状态挺好。
1: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啊，老人家，
0: 嗯嗯，
1: 每个人啊都有每个人的活法，我们不能按照说统一的规则去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这种世俗的标准去生活。说的再简单一点，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结婚，因为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如果说有一段不合适的婚姻，恐怕还不如自己过。
0: 那倒是，但是我要闭上眼睛怎么办呢？就他说他自己怎么办？
1: 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这个您放心啊。
0: 哎呀，我愁死了，我要能帮我愁死。
1: 现在你如果犯愁这个事儿的话，就等于给你女儿添堵了。
0: 是吗？
1: 对吧？
0: 嗯。
1: 你像一个人，咱就说，我就是这两天胃疼。胃不得劲儿，吃不进东西，你说你还非让我吃，你要我要不吃你就上火，我要不吃你就唉声叹气的，是吧？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对我是一种折磨呀？
0: 哎呀，那倒是，
1: 对吧？所以您是一个怎么说呢，您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有道理，而且您说的都是实在话。也许我是你，我也会像你有这样一个想法，但事实上呢，有想法归想法，但是我们得知道有很多事情它是不能勉强的，勉强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嗯，是，我觉得你虽然年轻好像是特别慈善，我见过你。
1: 好、
0: 哦
1: 嗯、好吗、
0: 啊、
1: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啊哎，祝福您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哎
1: 嗯，来迎接尾号为150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谢谢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事我要咨询一下的。
1: 嗯，您说。
2: 嗯，哎，我那个我爱人吧，他是那个有外遇了。
1: 嗯，
2: 完了，嗯，我被我发现了，但是呢，我刚开始问他，他不承认，后来他承认了。
1: 嗯，
2: 承认的话，我寻思我挺那啥的，我挺闹心的。完，我寻思如果是跟他离婚吧，离婚呢，我儿子呢，这个年龄还没搞对象呢，你说离婚就成单亲家庭，我怕影响孩子。
1: 他承认了之后，他咋说的？
2: 啊。他承认了，他昨天我问他，他承认吗？他说那什么，那个要不那什么离婚，他这么提的。

0: 完昨天我跟他说他有点生气，挺急躁的，完事就有
1: 他怎么你发现什么了当时？
0: 我就发现他那什么，他就是这个从他的父母去世这一年来的，他就是对我特别的冷淡不说，完事你成天的看手机，就是睡觉前都就特别的就懒得打理你，就是你俩一转过来挨着他的，他就知道我就那个感觉，我就发现，但我没理会，没注意。
1: 后来他怎么承认了？他说这个女的是谁呀？
0: 他有别的，我是他不承认，他说的这个女的他自始至终不告诉我是谁。
1: 嗯，
0: 我就是说啥呢？就是他们同学会上的他们的同学。
1: 嗯，
0: 嗯，完了他那什么。后来这不昨天就说嘛，那个要不离婚，那个我活的累，他这么说的。
1: 嗯，我能想到。
0: 嗯，
1: 你想一想啊，我觉得你丈夫第一个他应该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0: 嗯，对对。
1: 为什么说很孝顺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父母去世了，他出现这样的问题，这说明他父母去世以后，作为妻子，你并没有给他足够的安慰。
0: 嗯。
1: 甚至
0: 不跟你沟通，
1: 那他不跟你沟通，为什么抱着手机跟那个人说呢？想过这个问题吗？
0: 嗯，
1: 你并没有给他足够的安慰，甚至你可能在他父母去世以后，还做了很多给他添堵的事儿，说了很多让他伤心的话。
0: 没有，他家的事儿我没参与，就是该我进行我就进行。
1: 嗯，
0: 我没参与别的事儿，就至于分家产什么事儿我都不参与。俺俩那个吧，
1: 有勇气离婚吗？
0: 我不就差孩子吗？我其实孩子搞对象不好搞，单亲家庭没人爱
1: 要。这个事是这样的啊，
0: 嗯嗯，
1: 单亲家庭总比说有一个出轨的爹强。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啊，我觉得就是拿孩子的婚姻来说事儿。你孩子多大了？
0: 我孩子30了，还没搞对象呢。
1: 你看你们俩这些年不也一块在一块过了吗？他不该搞不着对象，不也搞不着对象吗？跟这个没有什么大关系。这事儿你告诉孩子了吗？
0: 我跟孩子说了，孩子就意思也是不愿意让我离婚。
1: 他咋说的？
0: 你跟他提，他就先闹心。他说的，你俩的事我不管。
1: 不管你该怎么做怎么做吧。啊，聊到这儿，再见。哎，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4: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二丫，胖墩，回家吃饭啦！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0: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

0: 饮酒，陪你聆听四季，感受芬芳。
1: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如今哈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呢，吃饭成了令许多上班族比较头疼的问题哈。
1: 嗯，
0: 出去吃呢，一个是长期你出去吃有点不健康哈，再一个呢是长期出去吃这个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是的，
0: 然后点外卖呢，大家也是担心这个健康的问题哈，每天做饭呢又嫌太麻烦，所以说当下这个年轻人很多人都会选择一周备餐。
1: 嗯，
0: 那一周备餐呢，就是只将一周所需要的食材集中一个时间进行一下预处理，分装之后呢给它冷冻保存上，然后每次用餐之前再取出加工的一种备餐模式哈。在社交媒体上呢也有着丰富的教程，但是呢不少的网友也会担忧说这样的吃法是否会产生亚硝酸盐，从而对健康啊带来一些隐患。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亚硝酸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嗯，
1: 那专家帮大家指出了，它是由食物当中原本无害的硝酸盐变身而来的。
0: 嗯，
1: 而这种变身呢其实取决于四个核心的变量，首先就是温度，还有就是细胞完整性、催化介质，还有时间。
0: 就是其实本来它是健康的哈，
1: 对，
0: 就是它是无害的，
1: 对，
0: 但是它可能由于这个温度啊，这个制作过程啊等等啊，然后它这个细胞完整性就会发生变化了，从而产生了这个亚硝酸盐。
1: 是的，
0: 嗯，
1: 那简而言之呢，就是当蔬菜被切碎，导致这个细胞破裂了，
0: 对，
1: 其中这个硝酸盐和硝酸还原酶或者是环境当中的细菌接触了，此时呢如果温度适宜，经过一定时间的放置和发酵，这一过程持续进行，亚硝酸盐也就随之产生了。那放得越久它就会积累的越多。
0: 对，因为你看这一周备餐哈，那你至少放的可能是你最快吃的，可能明天后天的吃。有的朋友可能还不是一周备餐，有的朋友可能都会弄出来半个月，他可能一周吃不完。
1: 对，
0: 中间你再吃两餐别的，你这个就是不能严格的一周吃完了。
1: 是的，时间会更久。
0: 对，那我们也有专家指出哈，不同食材的处理方式呢，它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亚硝酸盐的生成曲线。对于一周备餐的食材呀，大多数的朋友呢会选择生食、煮制或者是炒制的方式哈。那我们这个也有营养方面的专家跟大家介绍啊，说像蔬菜沙拉这样的生食呢，切碎蔬菜会直接导致它细胞液的渗出，在常温下放置啊，这个亚硝酸盐生成的会极快。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制作的过程我们还没等做完呢，就是还没等把它放到冰箱这一步呢，它就已经开始产生亚硝酸盐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像夏天这种温度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1: 对，
0: 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它可能

0: 会生成的更快哈。
1: 对，
0: 那这个专家也提示哈，此类的生食呢，最好是现切现吃，
1: 嗯，
0: 或者是在4摄氏度以下冷藏，而且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
1: 是的，就像是夏天咱们拌凉菜。嗯，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
0: 对，
1: 咱都是就是你吃之前才开始制作，
0: 对，
1: 你要是提前做出来，你发现放的口感也不好了，感觉水水的，其实那时候就是它的细胞液渗出了，
0: 对，尤其是那些叶菜啊，本身那个叶菜就是我们经常买菜的朋友都知道，你买菜的时候就是那个摊主他都不会让你太去扒拉去挑，
1: 嗯，
0: 因为你一碰它本身就特别娇气，
1: 对，
0: 然后你拿到家里面。你可能早上买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寻思我今天晚上做吧，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它那个叶都已经蔫了，
1: 对
0: 对，你想想你夏天这么高温的时候你再给它预处理再切碎了之后，不等你放冰箱它真的就是因为你切开它那个细胞液渗出了，它就会变质的更快。
1: 对，我突然想到有一些朋友喜欢买那个大白菜半颗半颗的，
0: 其
1: 实夏天就不建议大家买半颗了，
0: 对，其实我们还是整颗买，然后掰
1: 着吃，
0: 对，因为我们一个是你掰着吃，再一个是就即便我们到家可能给它切开，但是你可以马上放冰箱冷藏呀，
1: 对，
0: 你在超市就没有这样的仓储环境，
1: 嗯，
0: 你看那个，
1: 常温，
0: 对，超市的大白菜我很少看到，我没看到过放到那个冷鲜区的，
1: 没，我也没见过，
0: 都是放到那个常温的蔬菜区，
1: 嗯，
0: 所以即便它切开了拿那个保鲜膜包裹，其实空气环境当中的一些细菌啊也会催化它进行更加加速的这个变质，
1: 对，而且它包起来，你发现它更容易变质，因为它没有空气流通，然后再加上里边的温度本来就高，水分还足，
0: 没错，
1: 一个天然的培养皿了，
0: 没错。所以说关于叶啊蔬菜这个关于叶类的蔬菜不建议大家把它做备餐用，
1: 嗯，
0: 大家最好的方式就是现吃啊现处理，
1: 对，
0: 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吃蔬菜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在于我们想吸收当中的维生素，
1: 嗯，
0: 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
0: 你给它预处理之后它的维生素啊营养成分都流失了，
1: 嗯，
0: 然后口感又不好，那我们吃它就是没有意义，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嗯，想吃不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有的朋友也会问了哈，说这个应该怎么样注意呢哈，这种情况面对这个蔬菜它会短时间内就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情况哈。那也有专家跟大家介绍，这个高温沸水会使硝酸还原酶彻底的失活，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蔬菜细胞壁受热破裂，硝酸盐大量流出，在冷却之后啊，它容易与环境当中的细菌发生作用，导致亚硝酸盐含量飙升。高温炒制呢，同样能使酶失活，但是食材的完整度就更低了，破碎的组织比较多，一旦后续受到外源的细菌污染呢，比方说这个餐具不洁等等哈，依然是有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的。
1: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就是不同的食材它亚硝酸盐含量是有所不同的。像这个绿叶菜呀、白菜或萝卜这些蔬菜是天然，它就是富含这个硝酸盐的。在适宜的温度下呢，在20到40度之间啊，就是咱们比较热的这种天气的时候，
0: 对，
1: 蔬菜的细胞是破损，这个硝酸盐就会流出，就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与之相比呢，这

0: 这个鲜肉当中的硝酸盐含量是极低的，
1: 嗯，
0: 没有硝酸盐底物，硝酸盐这个还原菌啊，再活跃，其实它也没有这个原料，
1: 对，
0: 只能依靠这个蛋白质腐败分解成的微量亚硝酸盐。
1: 嗯，所以说相比于蔬菜类的，其实还是肉类的更适合做备餐用哈。
0: 是的，
1: 因为它没有那个条件去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0: 嗯，对。
1: 其实你想想，蔬菜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在我们东北室内的温度都是不低于20度的。
0: 对，
1: 你冬天它更，我觉得室内温度更高。
0: 我觉得你看咱东北的智慧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蔬菜类的先做一个预处理，
1: 嗯，
0: 把它煮一个差不多6-7分熟，
1: 对，
0: 把它一定要断生，
1: 嗯，
0: 之后它就不会跟空气接触产生这些反应了。
1: 对，而且就是你看我们什么，就是你预处理的这些菜啊，就尽量的要保证它完整的那个形态去处理。
0: 对对对对，都不不把它这个细胞把它搞破损。你看咱豆腐角也是整根儿的，
1: 对，
0: 茄子也是整根儿的，
1: 没错，西红柿什么的我们都是要整个去给它冻的哈。
0: 对，
1: 嗯，
0: 是的。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聊我们这个一周备餐哈，它到底是不是科学的？
1: 嗯，
0: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哈，这个冷冻它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抑制亚硝酸盐的产生呢？其实冷冻存储食物啊，它可以就是抑制新增的亚硝酸盐的产生，但是不能消除已经产生的亚硝酸盐。
1: 嗯，
0: 如果说冷冻之前这个食材它是新鲜完好，几乎没有亚硝酸盐的，那冷冻的全程它是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如果这个冷冻之前这个食材就已经蔫巴了，或者是已经有腐烂的部分了，在室温当中又存放了很久，内部呢它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亚硝酸盐，在这个时候你再给它低温冷冻，它并不会破坏其结构，解冻后呢它的含量是不变的。就是还是要看我们冷冻之前这个食材的
1: 新鲜度
0: 品质。
1: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亚硝酸盐它不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少。
0: 对，就是冷冻不能去除。
1: 对，
0: 它只能保证不产生新增的。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在处理蔬菜的时候呢，要先焯水杀灭表面的这个亚硝酸盐还原酶还原菌哈，过冷水降温，快速的跨过这个20到40度危险的温区，
0: 对，
1: 再迅速的冷冻。那这样一来，这个细菌还没来得及繁殖，就进入了一个冷冻的模式。那再加上低温可以抑制硝酸盐还原酶的活性，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

0: 亚硝酸盐的一个产生，
1: 没错。
0: 但长期冷冻呢，仍会存在极其微量的这个亚硝酸盐缓慢的累积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一周备餐呢，就是有一些食材，就即便是适合的话，你得非常的迅速。
0: 对，
1: 就是你操作得特别的麻利啊。你不能说我在这儿，哎，我这个一备我备一天，我从早上我忙活到这个下午了，晚上了，然后我再一份一份的给它冻起来。你这个制作的过程足够，它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亚硝酸盐了。
0: 是的，
1: 尤其是蔬菜类的哈。
0: 对，蔬菜大家焯完水之后，你看一定要过个凉水。
1: 对，然后你就是怕这个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食材，你就迅速的先给它处理好。像楠楠说的，你先给它焯水，然后杀灭它表面的这个还原菌，然后迅速的给它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是速冻哈。
0: 对，
1: 这样呢，就是能够有效的降低它之后再产生亚硝酸盐。
0: 是的，
1: 然后有一些肉类的呢，你可以就是往后面排一排哈。但是也不建议大家说你这个一做做一天，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必要非得做一周的备餐，你可能做后面的两三天。
0: 对，我发现有的朋友他喜欢这样，就比如炒一个青椒肉丝吧，他会把这个肉丝提前切完，然后放到一个小格格里，然后旁边它是那种分格性的保鲜盒，
1: 对，
0: 旁边再把那个青椒也切完放在里边。
1: 就是你可以不把它给，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你把有一些需要准备，需要比方说我们家有的时候就是的，因为你弄一次肉吧，你刷的那个水槽啊什么的就特别费事，然后就喜欢比方说我处理这一次肉，哎，我就把这几顿的可能两三顿用的肉我都给它弄出来，这样我就不用洗一次肉弄刷一次那个水槽，洗一次肉刷一次水槽就特别麻烦。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你把它迅速给它冷冻上。
0: 对对对，肉其实我平时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就那菜板子我不会直接接触肉。
1: 对，
0: 我是放那个，
1: 你是怎么样呢，锡纸，
0: 锡纸它会切破，我会放那个烘焙纸，就成卷那个烘焙的那用纸。
1: 烘焙纸不会破吗？
0: 你要多叠两层，
1: 就是那种油纸吗？
0: 对对对，你要多叠两层它就会好很多。然后那个菜板子如果你切破了，可能也就细微的有那个刀的痕迹，
1: 这样刷起来其实就是
0: 简单了，
1: 能够有效的减少就是你那个水槽，其实水槽是挺难清理的。
0: 对，
1: 你弄完了肉就一定想洗，你不洗就闹心，
0: 而且你洗的时候它会崩很多地方，尤其菜板子你洗的时候它溅那个到处都是。
1: 对，所以说男的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哈。那除此之外呢，为了降低一周备餐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风险啊，建议大家在分装的时候给它阻断氧气哈。冷冻其实并非是真空，推荐大家使用这个食品级的真空密封袋，或者是密封完好的这种保鲜盒，然后分装的时候给它挤出多余的空气，并且呢一定要将生熟食材分格严格的给它分装啊。其实现在我们有那种抽真空机还挺方便的。大家可以就是买一个小型家用的就够了。
0: 对，就是大家抽肉类，就是肉类把它真空，我觉得它保鲜时间确实长。
1: 对，而且它就是不容易那个味道不容易变，它也不容易流失水分。
0: 还有就是我最近发现了另外一种保鲜袋，就是有点长得跟锡纸似的。
1: 那我还真没见过，
0: 不透光，然后它确实保鲜时间很长。我放到了就是正常咱们像塑料的那种保鲜袋里，就是就滑锁袋，然后也是把那个空气排干净，相对来说就是空气很少很少很少了，然后再放到就是那种不透光像锡纸一样的材料的保鲜袋里，我发现同样时间差不多都放差半个月左右吧，锡纸里边的几乎没有变色
1: 啊。锡纸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保鲜真的是很好。
0: 是的，
1: 就是你像你之前你看你说你拿锡纸包这个包那个的，我觉得都是确实是效果不错的，
0: 延长时间会更久。
1: 对，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是一定是想做这个一周备餐的话，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个锡纸，或者是男的说的这种锡纸袋，我们去网上搜一搜哈，给你买食品级的，然后拿这种袋子去分装，这样呢就是安全性会更加的提高。
0: 是的。

0: 是。
1: 好了，听众朋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我们都是各自的主
1: 题，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再往下来，那和医学治疗巴金戈的会涉及放射性的这个物质哈，这种治疗方式对患者的这个辐射的暴露量哈，第一呢是有多大哈，然后是否存在健康的风险？我们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知道其实是非常科学的，是健康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那它的这个量呢？啊，患者的辐射的暴露量能有多大？它是您刚才说它这个直线只作用于这个患者的这个部位，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跑偏了？把好皮肤给罩上了，
3: 对
2: 啊，
3: 这个比如说咱们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服帖器，也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2: 嗯，
3: 因为服帖器本身它就像一个戳一样嘛，我们任何人拿一个东西放在一个位置时间长了，都可能会在存在这个服帖器圆面的上移、下翘或移位。
2: 嗯，
3: 这个时候呢，就完全依赖于我们整个这个治疗团队的各位老师们。
2: 嗯，
3: 护理老师们呢，会经常去看这个患者服帖器的摆放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服帖器的移位，会及时请示我们的医生调整用药的剂量，保证我们这个患者治疗部位的剂量是足够的。同时我们被罩着的那个部位，我们可能会嘱患者用一些外用的药物来预防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大多数他因为每一个治疗的时间也就在10分钟的左右，这患者打偏的时候有可能也就是那么1-2分钟，大多数不会出现什么治疗反应。
2: 明白了。那还有一个疑问要替患者来问啊，比如说这个疤痕疙瘩是那么小，然后这个治疗器的块是那么大，那你要作用到皮肤上，那周围的好皮肤我们该怎么保护呢？
3: 老师问的问题每一句都是我们患者们非常想要知道的问题。这个我们用千焦皮会进行覆盖，
2: 明白了。
3: 我们所有的瘢痕疙瘩大小都是有一定的嘛，然后我们的千焦皮会适应于我们患者的这个瘢痕疙瘩。但是确实没有说严丝合缝的，我这个焦皮就是跟你这瘢痕疙瘩长一样的。每一个瘢痕疙瘩可能大约有小于0.5毫米左右的这个正常皮肤被照到，但是我们是希望出现这些皮肤被照到的，因为我们治疗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肉眼的瘢痕疙瘩。
2: 对，
3: 但是瘢痕疙瘩周围有没有发生瘢痕的变性，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知的。所以这一部分即使有一些小小的散射在周围，我们也仍然认为它是对于这个瘢痕周围预防复发一个很好的效果可以达到
2: 啊。明白了。
3: 所以千焦皮覆盖可以保证我们的正常皮肤更多的不会被照射到。
2: 明白了。
3: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来进行面诊，然后根据的这个医生的这个给您的一个指导，告诉您用多大的剂量，该怎么样进行保护，还是有道理的哈。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哈。以后你再看到谁打球啊或者是游泳啊，看到身上有一块红的突出的时候，第一就别害怕了，
3: 对，
2: 这是瘢痕疙瘩，不传染啊。再有一个哈，你可以跟他说我们济南二院治疗这个非常棒啊，来看一看啊。好，我们再往下来哈，来跟这位朋友说医生啊，腰椎手术后刀口瘢痕发紧牵拉感怎么办？
3: 如果你不是长出了瘢痕疙瘩，就是那种又红又硬的那种肿块，就是我们这个手术怎么说呢，它其实就是它要切开几层缝上几层，你局部皮肤那个神经被破坏是很正常的，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让这种感受去消失。你能做的可能就是我更多的去进行康复的训练，多做一些牵拉伸展的运动。但是千万不要是瘢痕疙瘩的情况下你还过度的去牵拉它，因为这种情况下你会刺激它越长越大。先要明确你这个到底是单纯的术后的一个瘢痕还是瘢痕疙瘩。
2: 好，说到瘢痕疙瘩，那我这个问题又来了哈，在这个治疗期间患者有没有在饮食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
3: 我们一般是说什么呢，说你吃辣的痒不痒？痒。你喝酒痒不痒？痒。你熬夜痒不痒？痒。那就都不可以
2: 啊。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您吃完了一些刺激性的或者喝酒，你觉得斑疙瘩痒刺挠啊或者疼，出现这些反应的就不行了。
3: 对，
2: 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反应呢？
3: 我们还是不建议
2: 就不建议是不是？
3: 我们不建议吃辛辣刺激的喝酒，然后像抽烟

0: 烟我们其实也不是很建议的。
1: 明白。
0: 另外还有啥呢？东北人好泡澡堂子
1: 啊，对，
0: 泡搓澡，
1: 对，
0: 建议
1: 不建议搓
0: 热水，它本身就会让我们整个这个输出量
1: 代谢
0: 变快，你也会觉得你泡完澡之后你的瘢痕疙瘩好像又更红一些，更肿一些，
1: 对
0: 啊，搓澡更是搓破了，更是有问题。
1: 对，而且有过搓澡经历都会知道，这个澡给你搓的可细致了呢，是吧？
0: 对，还有
1: 用力还大，
0: 还有那种拔罐，我们见就是后背拔罐拔出泡了，最后染上瘢痕疙瘩了。
1: 哎呀，
0: 我们都见过。你要是瘢痕体质的话，我建议你啊，就是你还是小心一点。
1: 对，最好是问问您的主治医生行不行啊？
0: 对，
1: 一定得注意哈。那哪些瘢痕疙瘩患者适合采用核医学治疗？又有哪些这个人群属于核医学治疗的这个禁忌范畴啊？能不能说一说？
0: 其实我们的绝对禁忌就是妊娠。
1: 妊娠啊，
0: 因为放射性对孩子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嗯，
0: 所以在怀孕中的我们不是很建议做。像我们的核素敷贴，我们小到几个月的婴幼儿都可以来做。大多数都是那种血管瘤的患者，然后剩下的就是基本没有了，要不就是你瘢痕疙瘩现在破了，正在感染期或者是性皮炎的一个阶段，我们是不建议做治疗的。其余的倒是没有太多，没有太多的禁忌症。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烫伤留的疤痕啊，已经有十多年了，还能治疗吗？
0: 如果你的烫伤的瘢痕非常的稳定了，比如说你它除了不好看之外，没有带给你生活上任何的影响，我认为是可以不做治疗的。如果你这个瘢痕这么长时间还是很痒，或者是下雨阴天你还是很有症状，那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它做治疗的。因为我们对于稳定性的那种瘢痕，可能在治疗上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效果上也有限。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刚进直播间哈，请问这个疤痕疙瘩在核医学科是浅层放疗吗？
0: 疤痕疙瘩浅层放疗，您指的应该是 SRT100 的浅层 X 线，然后浅层 X 线大多数我们在做术后切口或者两侧下颌注射之后比较薄的那种疤痕疙瘩，然后还有就是核素敷贴，两种治疗方式。至于你适合哪一种或者想选的哪一种，可能还需要我们面诊来看。大多数比较成型的，然后比较薄的瘢痕疙瘩，我们都在做敷贴，就是年头比较长的。
1: 好，继续往下来哈，这问题又来了。核医学治疗瘢痕疙瘩通常需要历经几个疗程哈？治疗以后这个瘢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啊？复发率高不高？也顺便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呗。
0: 首先说这个疗程的问题，每个人的瘢痕疙瘩不一样，你长的年头不一样，瘢痕的硬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你曾经经历过的治疗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效果就不一样。然后这里我们主任经常就说，我们要用最短的疗程和最少的费用达到患者的一个治疗目的。我们大多数的总的敷贴疗程控制在三疗程以内，然后中间可能配合着注射呀、环钻呐、手术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它这个复发率只要是你对射线敏感，只要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评价你这个局部区域不需要再做治疗了，大概率就不会复发。但是有一些部位会复发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边缘的位置。刚才我老师也提过，我说我们能看到的能治疗的都是我们肉眼所见的瘢痕疙瘩，但你周围的这些组织有没有发生瘢痕的变性，在日后的一些时间段里会不会再长出瘢痕疙瘩，是我们没有办法预判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的局部复发都是在边缘，只要你及时出现了，早发现了，然后你及早去做治疗，可能我们在很短的疗程内也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明白哈，就是瘢痕治疗的这个地方应该没啥事儿，
0: 对，
1: 那边的这个位置可能偶尔会起来点儿，
0: 对，有的人会有一些
1: 啊，会有的话那就及时来进行一个治疗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有些可能你在摸的时候是刚起了一点点，没好像也没有持续，没咋观察，也持续也没有怎么发展，这个时候就可以，
0: 我们就可以放宽延长这个观察的时间
1: 啊。
0: 对，
1: 明白。
0: 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我想跟各位我直播间或者我的患者朋友们跟你们说一声，就是很多人对于敷贴治疗他非常认可这个效果，因为他确实达到了他心中的目的，但是他在认可的同时，他可能出现了相对有点病态的心理，他就想我再做几个疗程，我这地方是不是会更
1: 够平，
0: 我做个八九十个疗程啊，我这个位置我就想做，你来了不给我做我就不想走，这种情况下我已经拒绝了很多这个患者。我们主任也严格的强调过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不要为眼前这个患者这些他的诉求，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产生利益或者什么这些去考虑，一定要考虑患者远期的这个情况。因为放射治疗本身它是放射治疗，是放射性物质对皮肤进行照射，有一些患者会出现放射性的皮炎，所以在我们 在我们科做治疗的患者，我们就是目的就是，我们既不要让他产生放射性皮炎。

0: 我们也不要让他，也要让他的瘢痕疙瘩治好。
1: 嗯，
0: 所以过多的疗程并不是一定是代表着有意义，但是只要我们说你这个可以继续观察，只要我们医生说你可以继续观察，你就要听我们继续观察。
1: 嗯，
0: 不要就是很执着的我就要再做一个疗程。
1: 嗯，
0: 你要是不行我就换下一个大夫，下一个大夫所有人都拒绝你，然后他就一直换一直换，那就是想要做这个疗程。他们那个执着的心理其实你也能理解吧，因为这个病十多年，他在他心里就十多年。
1: 嗯，
0: 然后很长时间我们很难劝服他的。
1: 所以得做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心理建设上的一个沟通哈。
0: 对，
1: 那为什么说这个患者有这个要求，除了刚刚您说的以外，我在想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觉得他达到了一个临床上的一个治愈，或者我认为可以不给他照，是不是也是怕他照的时间长之后照狠了这皮肤出现溃烂呢？
0: 对，发现有一些红肿，有一些破溃，甚至有一些黄色的渗出，它都是在我们可处理的区间范围内的，都是在我们预期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做过多的疗程，我们皮肤就是它受照射之后，它整个营养状态也不行，血供也不行，之后会出现一种我们叫做放射性皮炎的这种炎症性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建议了。
1: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哈，是一直也是有瘢痕疙瘩这些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想知道的一个秘密哈，就是它骨戳那么高，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它骨出那么高，它本身其实它是一种增生的瘢痕组织，它实际上就是那个成纤维细胞和这个胶原纤维的沉积之后形成的那种类似于肉块的那种组织。你要是那个切除病理它就写玻璃样变性那种，但是它也没有确切的，我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普通话来形容它到底是啥。如果大家想要就是主观的去理解，那就是个肉疙瘩，
1: 就是个肉疙瘩。
0: 对，
1: 明白了。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规则的持续的生长，持续的生长？
0: 对，我们叫我们有术语叫做浸润性蟹足样蝴蝶型生长。
1: 蝴蝶型生长哈，明白了。那
0: 像就是往外爬的那种长
1: 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对给人的心理啊真的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0: 是的，
1: 它长在身上可能还好一点，你穿上衣服反正你不跟别人在洗澡也看不到啊。但如果说长在脸上，长在一些外表处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心理压力会更大？
0: 特别大。我们很多就是尤其这个下颌，尤其是爱美的男孩和女孩们，他们就对这个可能我们没有瘢痕疙瘩这个病的人，一瞅就觉得很正常嘛。但他不行，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他很困扰他。然后别人瞅他，他不认为别人在觉得这个人气质好，或者、
1: 嘲笑他。
0: 对他，他会赋予别人眼神一个色彩，就那种感受。所以他们来我们科的时候，他们也表现很困扰，也很迷茫，更多的是很迷茫。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乳腺结节术后的这个瘢痕疙瘩能治疗吗？
0: 能。
1: 没问题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核医学科二院核医学科超赞哈，这个净说实话是吧。再往下看这位朋友说后背长了皮脂腺囊肿已经六七年了，能治疗吗？是不是得割下去啊？
0: 对，皮脂腺囊肿一般都是手术治疗或者是什么引流，这个去皮肤科看一眼啊。
1: 皮肤科看一眼啊，没问题。再看这位朋友说，50多岁浑身上下长了大小数十个瘢痕疙瘩，长了有10年左右了，能治疗吗？哎呦，这个很多呀。
0: 数十个，一般还是可以的，不超过体表面积的，一般50个视野内我们都可以做。
1: 50个视野之内哈，
0: 就是差不多吧。
1: 好，
0: 你看还是要看你这个厚度。如果比较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综合治疗，
1: 综合治疗皮肤科注射哈。
0: 对，
1: 可能如果说很严重很厚的话，是不是就多去科综合诊疗，甚至皮肤科手术要切一切。
0: 对
1: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以前治疗过但是又长出来过怎么办，是不是又长出来了怎么办哈？
0: 以前治疗过然后在那个地方又长出来的，应该现在还是比较小，建议尽早处理。
1: 尽早处理啊。
0: 对，
1: 好。刚刚好多朋友发飘了一波赞扬哈，这个我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有问题咱继续互动哈。13岁孩子肥胖，生长纹能去除吗？
0: 不是我们科的诊疗范围。
1: 这应该是皮肤科的事儿吧。或者说你来到这儿咱们看一眼吧，让皮肤科的同事们看一眼啊。这个应该是您的学姐或者学哥哈，他说大学的学妹优秀哈。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哈，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再来看孩子膝盖下有两个疤，我感觉有点增生发黑，去年受的伤，这个颜色能变浅，增生能处理掉吗？
0: 有一年的时间的话，建议来核素，来做治疗，
1: 来做治疗哈。好，
0: 单纯可能自己回不去了，
1: 自己回不去哈。进行核医学治疗以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治疗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之前尤其是做前放的患者，我们建议3天之内尽量不要涂一些保湿的软膏。
1: 嗯，
0: 这种保湿作用的软膏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局部产生对这个事情更敏感，产生这个皮炎反应。
1: 嗯，
0: 其余的就是你来之前你的治疗史、病史啊，局部，比如说你曾经做过多少手术，打过多少次针，每次打的啥，上次什么时候打的，这些事情你最好自己手里有一个记录，然后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对于瘢痕疙瘩每个治疗，比如说注射，我们有我们剂量的限制。如果你这个药注射的已经足效足剂量了，我们可能给你换别的药。
1: 嗯，
0: 别的倒没有什么特殊需要注意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尽量穿宽松的、容易脱，然后容易暴露瘢痕的这些衣物。
1: 嗯，
0: 包括你的治疗，还有你的面诊，整个过程中可能我们都需要你比较轻松配合我们。
1: 2岁半的宝宝烫伤增生了，现在1年了，小朋友烫伤哈。
0: 如果是影响它的功能了，我们建议还尽早来看一看，因为这个烫伤的我们见了很多啊，都就是很厚，最后变成很厚很厚重。有的人要是总就水烫伤，前胸后背成铠甲一样那种改变，患者孩子下雨阴天也非常难受，我建议你还是来看一看。
1: 您说了一个词，就是浑身上下成铠甲一样的改变，这个是不是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0: 对，就是这个患者，我以前我对这个没有概念，就是可能我的老师们跟我说什么铠甲改变，说啥铠甲改变，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出诊之后接诊的一个患者就18，他那时候是血液比较重，身上长很多斑疙瘩，没有时间来治。然后他妈妈吧也说那就考完试再说，再来我们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再治疗的机会了。就在这个前胸后背两侧肩背部所有的斑痕疙瘩融成了一片，
1: 哎呦，
0: 像一个面包屑那种感受。然后他就是说就想来我们科试一试，看看我们科什么治疗能给他处理好。然后我们看在我们科他是没有处理的技术手段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铠甲这个改变就很形容很贴切。
1: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他耽误治疗，没有及时处理，
0: 对，
1: 然后斑疙瘩连成一片，就像穿了一个甲胄一样。
0: 对，
1: 哎呦，
0: 很多会这种。然后当时他说我这还能整吗？我说可能在我们这块儿我们的手段是有限的。然后那个孩子看着天花板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的心当时也好难受。
1: 你就很难过啊。所以这正好给大家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有病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治疗，提前治疗的话是有很多办法来进行一个处理，而且少遭罪少花钱。如果说没提前治疗啊，等延后之后你不但要遭罪，钱花的很多，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反应，这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说我们再次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趁早，别拖。有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说我观察观察我再拖2天，这个观察要告诉您是医生提供的，医生说的观察，而不是您自己认为的我要观察拖，是这样哈，我们要明确这个概念。那么和医学治疗疤痕疙瘩的效果是否会因为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呢？
0: 会。我们就是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个诊室里都说，你几个疗程能给我治好我说不一定，
1: 不好说。
0: 他说那个包治吗？我说什么是保质？他说就是你没治好一直给我治。我说不保质。我说你这个瘢痕疙瘩它受制于你你这个就是生病这个年头，然后你这个瘢痕大小和薄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对射线的敏感程度。我们虽然说我们这个瘢痕疙瘩它对我们射线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但是确实有一类人它存在着不敏感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做1到2个疗程之后，我们会有我们医生的角度去评估你对这个射线的敏感程度，然后你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你未来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我们觉得你这个效果可能不好，我可能会提出第二种其他的治疗方案，比如说我可能从敷贴转成浅放，或者我从浅放转到手术，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治疗说每一个人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说就是每次患者问我的时候我都说你不能跟别人比，你就得先坐着看，然后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
1: 就着张老师说的这句话哈，我们要给大家送出一个小提醒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没有100%，也没有绝对的哈。
0: 对，
1: 大家一定在这方面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认知哈。来到医院既然选择了这个医生的话，首先我觉得咱第一要充分的信任，同时呢一定要遵医嘱，依从性要好，因为我们共同的这个疾病啊，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咱把病看好，听医生的话，这个很重要啊。那么说到了这个 SRT100 哈，它和这个核素服贴哪个效果更好？其实我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挺纠结，就是我的个人感受是没有啥最好，适合你的才最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服贴就是咱知道的是那个小搓，
0: 对，
1: 然后你是。

0: 一个小机器，
1: 前方是一个机器，然后你要躺在上面、嗯、
0: 对，
1: 而且这个机器有的时候可能还给你穿一层铅衣，是不是？
0: 对，它会把你正常就是咱们所有的腺体给你遮挡、
1: 啊、对，遮挡哈、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那句话，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你就听医生的建议，你看哪个合适啊，哪个适合您啊，你就咱就来哪个啊。
0: 对，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是这个浅放后复发了，那该部位还能二次浅放吗？
0: 原则上我们是不建议的、嗯、就是我们，但是我们是总体控这个剂量，
1: 嗯，
0: 哦、得看你前面这个浅放用了多少剂量，
1: 嗯，
0: 然后我们整体这个剂量如果在我们的窗内的话，我们可能局部有一些患者会配合着注射，
1: 嗯，
0: 打平之后，然后再在这个合理的剂量范围内再追加几次浅放、
1: 嗯、
0: 然后看这个效果，
1: 嗯，明白了。 对，
0: 对，
1: 具体情况具体看、啊、
0: 对对对，主要是看这个剂量。
1: 嗯， 嗯，浅放就是服帖吗？
0: 浅放不是服帖，
1: 不是服帖 SRT 是浅放，
0: 对，浅放是 SRT。
1: 对，咱明确一下啊、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哎呀，你看人家日期记得还挺准的，说是2025年11月26号烫伤后增生了啊，孩子啊，一个小孩，现在用疤痕贴和去疤膏还有用吗？
0: 2025年11月26号，11月
1: 啊，快一年了，
0: 现在应该下不去了，
1: 应该下不去了。
0: 嗯
1: 嗯，疤痕贴就专门贴这个疤痕防止它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嗯，现在下不去了，那最好是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吧啊。然后这位朋友说是长疖子了，好了以后有个疤痕能治吗？怎么治啊？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治的吧。
0: 对，你如果是确定是疤痕疙瘩，就可以来的我们科做治疗。
1: 对
0: 对，
1: 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疤痕疙瘩啥呀？就突出皮肤的表面，在你受伤的位置红的，
0: 嗯，
1: 然后呢下雨阴天它会刺呢会痒，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这个情况就来看一看。哎呀，你这个我觉得应该重点来问一问了哈。你看洗纹身后疤痕能治吗？
0: 嗯，做过、
1: 啊、
0: 我们也很多，就是、
1: 嗯、
0: 有的人比较有意思啊，他是疤痕疙瘩、
1: 嗯、
0: 然后他纹身的目的是为了遮盖疤痕疙瘩
1: 啊，完了又起了，
0: 然后纹完身地方又长了疤痕疙瘩、
1: 嗯、
0: 啊，这种我们也是可以做治疗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留你
1: 嗯
0: 纹身本来的样子，我们治疗的本身它不是美容、嗯、它是治病。
1: 嗯嗯，您说的这个意思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本身他这个瘢痕是治好治完了、
0: 嗯，
1: 然后他为了遮盖这个留下的印记，或者想它好看一点，
0: 嗯，
1: 然后就想纹一个好看的东西，
0: 对，
1: 完了纹完之后他又起瘢痕了，
0: 对，
1: 哎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0: 它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1: 啊、
0: 所以前两天那个来我这看病的患者也是他要这么整，
1: 嗯，
0: 我说我不是很建议，你现在瘢痕都治好了，
1: 嗯，
0: 就先这么地，再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更好的去恢复，
1: 嗯，
0: 然后可能慢慢就趋于皮肤的颜色就好。
1: 嗯，明白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膝盖下两个疤，我感觉点脏。哎，这个咱看过了哈，不说了。来看这位朋友说，肚脐上的疤痕疙瘩对孕妇有没有什么影响？肚脐上的疤痕疙瘩，
0: 孕妇吗？
1: 对，孕妇。
0: 疤痕疙瘩本身倒是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治疗的话，怀孕过程中我们科的治疗是治疗不了的。
1: 嗯
0: 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然后是2024年元旦的时候，子宫全切，然后疤痕增生，能不能治疗？
0: 可以，
1: 可以哈，
0: 嗯，
1: 没问题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呦，烫伤这个咱看过了，膝盖这也看过了，再往下来看一看哈。提醒大家千万别刷屏了，刚刚为啥说我说我在刷都一样的，都在刷屏，大家千万别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别着急，我们慢慢看啊。说疤痕体质，疤痕突出，有时痒怎么办？那就来治呗。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咱说过了，前面
0: 有时痒一般都是在长，
1: 在长哈，
0: 嗯，
1: 然后甲状腺全切后疤痕可以去除吗？
0: 可以，
1: 可以哈，
0: 嗯，
1: 这没问题啊。子宫疤痕是怎么回事呢？
0: 子宫里面的瘢痕吗？
1: 嗯，他没说是里边还是。
0: 如果是那个子宫本身，就是我们脏器里面的瘢痕疙瘩，
1: 嗯，
0: 我们是治不了的。
1: 嗯
0: 嗯，
1: 脏器里面的瘢痕疙瘩，就是我们看到是体表外的。
0: 对，
1: 它脏器里是长在身体里的。
0: 长在子宫上的。
1: 子宫上的啊，嗯。

0: 来看这位朋友，手术后用的那个，哎呀，这个没说全，建议你说全之后再告诉我们一下啊。他说已经发生了瘢痕疙瘩怎么办？那就治。
1: 对，已经发生瘢痕疙瘩，他就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哈。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瘢痕体质啊、嘴唇磕破了，有点增生了，看起来比其他地方厚一点，一年多了，还能处理掉吗？
1: 可以来处理，但是治疗之后，我们就是本身治疗有可能有一些色素的沉着和脱失，你就能接受。
0: 那痛风肘部疼痛可以，哎呀，这个跟这不相关，我们请到其他老师再为您解决啊，大家别着急。眼皮睫毛上方的瘢痕怎么处理？之前化脓破了，以后就留下瘢痕了。
1: 如果真的确定是瘢痕疙瘩的话，是可以处理的，但是处理之后可能局部颜色也和正常皮肤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哈、就是可能会有点深白啊，
1: 有点发白。
0: 发白哈。
1: 对。
0: 腹部大面积的血管瘤可以治疗吗？大概10厘米，皮温高。
1: 是静脉血管瘤的话，可以过来看一看。
0: 嗯。
1: 如果是动静脉混合那种，可能我们这效果也不太好。
0: 好，剖腹产瘢痕怎么治疗呢？
1: 剖宫产，看剖宫产之后形成瘢痕的时间段。然后看薄厚，如果是3个月以内，可以做浅放。如果是时间很久了，然后也很凸很鼓了，那建议你来面诊。可能得配合着注射综合治疗。
0: 所以说提醒这些有瘢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大家呢最好呢是有发现的话，还是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治疗，别拖，尽量不要拖得太长时间哈，拖得太长时间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可能会浪费时间，也会比较麻烦一点。
1: 对。
0: 剖腹产术后瘢痕增生非常明显，一到下雨呢阴天就特别痒，已经22年了，是需要手术治疗吗？敷贴可以吗？谢谢啊。
1: 建议你过来看一下吧，然后我们会帮你制定治疗方案的。我们主任也就是我们可相当于一个瘢痕疙瘩综合的一个 MDT 嘛。如果是你需要手术呢，我们也会给你介绍相应的手术技术比较好的医生。然后需要环钻的话也会给你介绍相应的医生。如果都不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科直接治疗的话，我们也会给你制定你的治疗方案。
0: 你看像刚刚这位朋友哈，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什么情况，就一开始没当回事儿。
1: 对，
0: 你想想一个瘢痕疙瘩都20多年了，他怎么能不当回事儿呢？就是因为可能对这个疾病不是那么的充分的认知哈。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了解这个疾病。老师啊，痘坑算瘢痕疙瘩吗？
1: 不算。
0: 不算哈。子宫瘢痕憩室怎么解决？
1: 这个不是我们科的治疗范围。
0: 好，头上有红色小米粒，小一点是什么？这好像也不是咱们的范围啊。
1: 可能是血管瘤，但是也说不好。
0: 老师，请问没有瘢痕疙瘩，只是有瘢痕，色白，和周围皮肤颜色不一样，能治疗成正常皮肤颜色吗？
1: 不是我们科治疗范围。
0: 好，再来看啊。这个应该跟咱们不相关哈，不相关就往下来啊。他说了哈，说咱们科在哪个院区，需要挂哪个科室，是合一学科亚太院区。
1: 对，合一学科亚太院区。
0: 对啊，你可以提前一个礼拜挂号应该就可以，是不是？就没啥问题啊。然后瘢痕疙瘩在手指上经常摩擦会癌变吗？
1: 癌变如果反复破溃就是有癌变的倾向，如果没有反复破溃，只是一个红肿的疙瘩的话，短时间内不会癌变。
0: 静脉曲张手术后有瘢痕能治疗吗？
1: 不厚就可以。
0: 你看，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前胸俩肩膀好多，面积好大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咱们这能不能处理？
1: 大多数都是可以处理的。
0: 大多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一定要及时来进行治疗，千万不要等它连成片啊。
1: 千万不要等它连成一片。
0: 15岁孩子后背瘢痕疙瘩能治疗吗？我觉得是能的。
1: 可以。
0: 没问题哈。
1: 对。
0: 胸上长贼拉硬的痘痘怎么办？他想问这个是不是能发展成瘢痕吧，是这意思吗？
1: 如果可以观察吧，给他3个月左右的观察期，如果他3个月没有消退甚至更硬了，主要看这个硬，然后红色会慢慢，就是发炎期那个红色会慢慢淡去，变成那种相对比较暗的红色，这种就会长成了瘢痕疙瘩。青春期很多这种患者。
0: 青春期很多哈。其实有朋友问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没法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得具体情况。

0: 情况具体咱来看啊。
1: 嗯。
0: 烫伤一年半，瘢痕增生了，打过三次激光，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现在如果相对比较薄的话，可以通过激光和注射的方式让它变得更薄一些，做浅放。
0: 做浅放哈。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张老师，是这样哈，就是这个激光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呢？
1: 激光治疗是我们皮肤科的一个常规的项目，它利用那个它的治疗方式，然后让这个东西慢慢变薄。其实它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治疗吧，每个治疗之后它会通过把它，反正就是它是通过它那个仪器设备之后把它慢慢削薄削薄削薄的一个过程。对，
0: 那激光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点阵激光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就是类似于，原理是差不多
0: 啊，原理是差不多的哈。好，来看哈。可以化验孩子是什么类型的皮肤吗？他想问这个瘢痕皮肤能不能提前化验出来。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主要看父母和家族里有没有。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他说老师，一次给10分钟左右是多少的剂量呢？
1: 敷贴器它每个敷贴器不一样，所以它就你没有办法按时间去找剂量。我们是按剂量去做时间。所以不同医院不同的敷贴器做的时间给的不同剂量都是不一样的。
0: 明白哈。
1: 就同一家医院的两个敷贴器，它的时间不一样，它剂量都可能不一样。对。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30年的瘢痕疙瘩可以治疗吗？可以。没问题，来看看。
1: 对
0: 啊，来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2025年7月份啊剖宫产的，现在刀口增生的吓人，还好痒，该用什么能去掉？来到咱们科我感觉好像正对吧。
1: 对，正好来，你这个时间窗里头还是尽量尽早来，不要等到太厚太大了。然后可能我们科保守治疗无创治疗就处理不了了。
0: 来看这位朋友说手术的疤痕能治疗吗？术后3个月膝盖
1: 可以过来了。
0: 有位朋友问到了哈，说老师啊，禁忌这块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说？
1: 禁忌，就是没有绝对禁忌。本身禁忌的本身就，我们除了就是妊娠期的妇女，没有绝对的禁忌。指南里头可能对这个浅放治疗限定在16岁，但是指南里头同时提出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这个瘢痕疙瘩就是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影响患者的功能，也是建议在权衡利弊下可以利用浅放进行治疗的。所以我们年龄上基本是不设限的。
0: 明白了。
1: 对。然后无非就是对于年龄和孕期嘛，其余的就没有了。还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瘢痕在一个相对来讲是瘢痕稳定的状态下，不要出现破溃流脓感染。这些是禁忌，剩下没有特殊的禁忌。
0: 对，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和医学科主任医师张海静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相关的知识科普。简单来说，瘢痕疙瘩就是您受伤了啊，或者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长痘了啊等等，然后皮肤表面出现了一些增生性的一些疙瘩，红的、硬的哈，下雨天还刺挠、还痒、还疼这种情况啊，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小朋友10岁了，阑尾炎术后切口瘢痕适合去你们那里治疗吗？
1: 可以。适合，
0: 适合是没问题的哈。还有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和我们今天主题不相关的回答过的或者类似的已经回答的，还有呢就是不相关啊，就像我前面反复说的不相关的回答过的哈，我们可能都不会再次的为大家来进行解决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是治疗的时候不小心挪动别的地方肤色发暗怎么办？这个好像跟咱不太相关吧。
1: 是怎么，是敷贴治疗吗？
0: 没说。
1: 如果是在我们治疗过程中有拔的、歪了，能照到正常皮肤的话，时间给他一些时间，病情就会恢复。
0: 他说的意思就治疗的时候不小心挪动了，
1: 对，
0: 然后别的地方肤色发暗了，
1: 对，
0: 明白哈。和医学治疗后还痛痒怎么办？和医学治疗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正常刺挠的反应吧。
1: 对，如果是你治疗之后皮肤已经泛白了，可以用一些保湿的软膏，
0: 保湿的软膏
1: 或者油类的，然后也可以用一些那个短效的激素，看一看能不能缓解。
0: 明白哈。然后脸上下颌处瘢痕疙瘩怎么处理合适呢？
1: 如果对皮肤颜色非常介意的话，可以建议你打完针之后打得相对比较平了之后做浅放。
0: 浅放，
1: 浅放呢色素脱失要比敷贴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所以可能会相对来讲，你能选择的技术手段里，浅放会更适合你。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了哈，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咱们二院有没有瘢痕贴和膏呢？
1: 瘢痕贴和膏是指那种敷料类的话，我们院里现在目前我们没有太多推荐的。
0: 好，看看这位朋友哈，说是治疗了两次。

0: 过了一段时间呢，现在又在原来地方又长出来了，还能再继续治疗吗？注射的。
1: 对对，可能这个就涉及到在注射之后再选择治疗方案了。
0: 嗯嗯，对，下眼睑有一个小小的囊肿，能不能处理？这是皮肤科的事儿，
1: 不是我们科的事儿。
0: 是，这个和我们不相关的，我们就不看了哈，就不说了哈，希望大家理解。他说：“你好，剖腹产的瘢痕聚集凸起怎么处理？来到咱们这儿看呗。”
1: 对，啊，来和医学可以
0: 来和医学哈，和医学正好是对症您的这个情况。他说有一个疤痕疙瘩4-5年了，比较厚，大约1厘米，应该怎么治疗？
1: 可以先去皮肤科，可以做环钻手术切。
0: 嗯
1: 嗯，
0: 切完之后来照，
1: 之后24小时之内，来我们科做后续处理。
0: 后续处理哈。哎呀，疤痕疙瘩增生2个月，长得有3厘米，10岁小孩得怎么治疗？
1: 可以来做腹贴。
0: 嗯。你看这位朋友哈，说脖子后面4年前长的瘢痕，后来就变成瘢痕疙瘩了，啊，长的4年前长的疙瘩，后来就变成瘢痕疙瘩了，大约2平方厘米大，啊，这种能整掉吗？我觉得也能。
1: 能。
0: 啊，挂什么科？和医学科啊。
1: 对，挂和医学科的就可以了。
0: 就可以哈，差不多了，咱就不看了吧，是不是？
1: 嗯，好像基本差不多
0: 了。基本差不多了哈。你看这位朋友，这个咱可以提一提了。他说下颌处瘢痕疙瘩怎么治疗合适？用同一素会不会留白斑？
1: 瘢痕疙瘩，我们这个核素治疗也好，前放治疗也好，色素脱失是它很，怎么说呢，很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啊，大多数患者会出现那种，比如我说腹贴，大多数患者就表面发白，
0: 发白，
1: 然后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那个血管，周围有一些颜色发深，然后这个颜色发深呢，会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的慢慢的淡掉，然后发白的位置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可能觉得吧，从我个人来讲啊，如果是只是单纯色素脱失和瘢痕疙瘩相比来讲，我可能更接受色素的脱失，因为瘢痕疙瘩不是说它就那么地了，它还会再长，
0: 还会再长，
1: 再痒，还会再有不舒服。
0: 嗯，
1: 所以你权衡利弊之后呢，你可以来我们科来看一看。啊，
0: 好。那么截止到目前，我说的截止目前来说哈，咱们接触到的，来到咱们就是您接触到的这个患者，最大的多少岁？最小的多少岁呢？
1: 最大的都90多了。
0: 90多了。
1: 最小的就是4、5、6、7、8岁都有。
0: 都有啊。你看，我想问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我母亲78岁了，胸骨柄处有一个长7厘米、宽3厘米疤痕疙瘩，高出皮肤很多，横着长在两乳中间的胸骨柄处，需要做手术后再治疗吗？”
1: 需要看看你这个瘢痕疙瘩的厚度，如果是在6个毫米以内，我们可以配合着注射和着敷贴一起做治疗，如果是很厚了，那么建议先在皮肤科进行处理，变薄变软之后，然后来我们科。
0: 明白了，你看你这78，刚开始我还想说说年龄有点偏大了，但是人家张老师说了，90多的也有，所以说咱没问题，别害怕啊。你看啊，瘢痕疙瘩，我去挂号是挂2院瘢痕科还是和医学科？咱们2院没有瘢痕科，是不是？和医学科就是治疗瘢痕的，
1: 就是可以挂亚太院区和医学科瘢痕疙瘩那个门诊。
0: 对对，和医学科的瘢痕疙瘩的门诊啊。我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腹腔镜术后刀口呈瘢痕，目前瘢痕变软了，还需要治疗吗？如何避免瘢痕疙瘩？
1: 看你手术做了多长时间吧，如果你在6个月以内，可以再稍微观察观察，如果是6个月以后它回去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如果说它相对比较稳定，你也能接受，你可以继续观察，如果它在后面的过程中不是很稳定，你有痒疼感，有不舒服的症状，建议还是来处理。
0: 这位朋友还夸了我一下哈，说这主持人很厉害，我这有专家在敢说。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手术完有瘢痕有15年了，今年17岁，还能去掉吗？
1: 应该是能。
0: 手术完有瘢痕有15年了，今年17岁，2岁做的吗？
1: 应该是还是比较小的，
0: 比较小的时候哈。我看啊，还有没有浅放是不是放疗？
1: 浅放。广义上可以是放疗，它是放疗的一种，
0: 放疗一种，
1: 但是它是低能的 X 射线，和我们就是比如说放疗科治疗肿瘤那个射线还是不一样的。
0: 明白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血管瘤到哪个科怎么治疗呢？也是和医学科。
1: 婴幼儿的血管瘤在皮肤表面的，然后静脉类型的，我们可以做治疗。 然后如果比如说有一次我那个出门诊，
0: 嗯，
1: 然后患者是肝血管瘤。
0: 肝血管瘤怎么理解？这肝血管瘤？
1: 肝脏内长的血管瘤。
0: 啊，肝脏内
1: 啊，然后这种是我们是处理不了的。
0: 明白了，那咱们说的这个血管瘤是不是也是长在皮肤表面的这些？
1: 对，我们科整体的一个治疗都是在皮肤表面。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服帖器也好，前方也好，它的那个照射的深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
0: 嗯，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好像有点特殊啊。他说机关做不了，有点大，也割不了。

0: 割了以后得放疗，孩子还小，才2个月啊，高出来挺多的，3厘米多一点，用药膏或者瘢痕贴吗？
1: 嗯，太小的孩子，看那个部位吧，如果是特别小，然后他这个部位哎呀相对比较平整合适的话，我认为在后边如果他会造成他的生长受限，可能这个辐射先不要考虑，先考虑整个功能。
0: 嗯
1: 嗯。

0: 好，往下来哈。嗯，孩子小时候磕碰下的疤痕有17年了，能不能治？啊，17年的疤痕能不能治？
1: 可以治。
0: 可以治哈。
1: 但是效果上我得治着看。
0: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面部自己形成的疤痕疙瘩已经用过合医学治疗，您还建议再用合医学治疗吗？其实下颌缘部分，女性39岁。
1: 如果是用的敷贴治疗的话，我可以再建议你再坐着看一看。
0: 嗯、
1: 但是可能单纯敷贴，如果你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的话，我需要建议你注射治疗配合敷贴治疗。
0: 嗯、
1: 否则单纯敷贴可能再过几个周期也不能达到你治疗效果。
0: 明白了。
1: 嗯、
0: 说到了这个疤痕疙瘩哈，尤其是长在面部的这些疤痕疙瘩，我们在处理的时候，相比于处理身上的这些，是不是要更加谨慎和小心一点？
1: 对，针对于脸上这种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些暴露的器官，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剂量上。
0: 嗯，
1: 治疗方式的选择上会更慎重。
0: 嗯，好，前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跟专家谈过哈，也讲到这个环切，为啥？因为现在是环切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我理解的是什么呢？环切的手段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把疤痕里边的这个东西给它掏出来，
1: 对，
0: 或者叫抠出来哈，是这样的。那这种治疗的这个手段是不是相对来说的话，治疗疤痕可能现在用的目前是比较多一些的呢？
1: 对，很多。
0: 嗯，
1: 因为疤痕疙瘩它的这个病，它就是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你适合手术呢，你就做手术。
0: 嗯，
1: 你适合环钻就环钻。然后你适合打针就打针，
0: 嗯，
1: 然后他最后的收尾都会在我们科。
0: 哦，在咱们科收尾哈。好，那说到了这个环钻的这个治疗，是不是它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特别厚的那个钻，我的理解哈，那个钻好像掏不到的底儿的。
1: 特别厚，
0: 啊、
1: 皮肤科我们就做环钻的各位老师会帮助患者去评估
0: 啊、
1: 可能第一次环钻我能达到什么效果，
0: 嗯，
1: 第二次环钻能达到什么效果，
0: 嗯，
1: 然后可能后续会做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0: 嗯，
1: 直到这个疤痕疙瘩达到了一个我们这个后续接洽治疗的这个窗之后，
0: 嗯、
1: 才会送到我们科。
0: 嗯、
1: 所以环钻它也不是一次就钻到底儿。
0: 啊、哦，明白，它是一点点钻。
1: 对，它是分几次，可能我这次就这个包后了，完下次下一个包后，再下次下一个包后，
0: 啊、
1: 这个过程。
0: 明白，它也是分疗程的。
1: 对对对对。
0: 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膝盖下方手术留下10厘米的疤痕，也挺大的，很痒，能处理吗？已经3个月了，还需要住院处理吗？
1: 不需要住院处理，是门诊治疗。然后3个月以内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嗯、
0: 来看一下，好。疤痕增生2个月，长得有3厘米，10岁小孩得怎么治疗哈？然后激素或者割以后放疗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1: 嗯，可以做敷贴也行。我看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小，如果非常在意辐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建议可以做敷贴。敷贴对于年龄是没有限制的。
0: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你看哈，说到了这个肚脐处的这个疤痕增生哈，有很多朋友问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就是这个肚脐处为什么会出现疤痕的这种情况？
1: 好多腹腔镜后。
0: 啊，腹腔镜后肚脐处可能会出现。
1: 对，很多腹腔镜之后的患者出现的这个疤痕。
0: 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提眉留的疤痕可以去除吗？
1: 如果是疤痕疙瘩的话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可能也会影响你这个提眉处、
0: 嗯、
1: 那个位置的皮肤的表面的这个颜色哈，颜色或者形态。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肚脐处这咱看了，咱就不说了哈。胸前那疤痕疙瘩可能长得最多的就是前胸、后背、肩膀这些地方哈。那就像这位朋友问的，说胸前长的疤痕疙瘩几年了，怎么治疗？这个其实可以治的，也没问题。
1: 对对对，这是非常常见的部位，也是非常常见的病程。
0: 嗯，
1: 如果你之前处理过呢，也就是非常常见的患者，建议你来啊。
0: 嗯。前胸有很大的疤痕，在延吉注射了1年多啊，效果，想来到咱们这儿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请问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呢，让我不痒？
1: 如果你通过注射已经达到相对满意的那个平整度的话，
0: 嗯、
1: 可以直接来做治疗。
0: 嗯嗯，直接来做治疗就可以哈。哎呀，怎么联系？很简单啊，关注吉林大学白求病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
1: 然后挂你方便的那一天的号，
0: 对，
1: 找当天的出诊大夫帮你看。
0: 嗯。甲状腺术后3年，疤痕红肿增生啊、有时候痒，
1: 来处理
0: 哈。
1: 对，
0: 白色的疤痕能治疗成正常皮肤颜色吗？
1: 不是我们科能处理的。
0: 嗯，白色的疤痕这还真是，
1: 就是、
0: 嗯、
1: 就很多人都是，可能我自己手上也有一些白色的萎缩这种疤痕。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它并不是特别影响、
0: 嗯、
1: 如果你非常在意的话可以去皮肤科看一看，如果你并不是特别在意，啥也不影响，你就别整它了。
0: 嗯，好，再来看啊，皮肤纤维瘤可以做不做手术吗？
1: 不是很会。
0: 嗯，好，说到了这个疤痕疙瘩哈，我看啊，在咱们院做的敷贴，现在俩疗程暂时不痒了，过几年。

0: 还会养吗？
1: 过几年，
0: 嗯，
1: 先坐着看一看，然后如果医生说你这个疗程结束了，不需要再做了，
0: 嗯，
1: 可能问题就不大。
0: 问题就不大了哈。
1: 嗯。
0: 好，我看基本上其实跟咱们这个回答都差不多哈。
1: 嗯。
0: 洗纹身后换，这个没看明白。洗纹身后换行换什么课的能治疗吗？换某某课。这位朋友你这样。
1: 没说清楚。
0: 没说清楚哈，
1: 嗯，
0: 你这样你可以再说一说哈，详细的再告诉我们一下好吧？我们再看一下，缝针的瘢痕怎么修复？
1: 缝针如果长成瘢痕疙瘩了，就是做复贴。
0: 嗯，
1: 修复我们无所谓修复，就是让它别再长，
0: 别再长。
1: 我们的诊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它别再长，
0: 别再长哈。
1: 嗯，
0: 烫伤瘢痕一年半了，然后这个瘢痕疙瘩挺大，做了4次激光，感觉没有啥效果，想来到咱们医院看看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欢迎你来。
0: 嗯，没问题哈。
1: 嗯，
0: 其实下边这个都差不多哈。这个心脏主动脉夹层手术瘢痕能不能治疗？
1: 可以，很多这种患者。
0: 嗯，
1: 很多做完了那个瓣膜或者搭桥手术的患者，前胸有一个相当于比较长的一个切口，长出瘢痕疙瘩。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0: 嗯，
1: 然后来缓解症状，很多。
0: 嗯，
1: 可以来。
0: 你看哈，我们理解到这个瘢痕疙瘩就跟皮肤的颜色不一样，比如突出啊，完了肿大呀，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瘢痕疙瘩哈，我们理解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瘢痕是剖腹产15年了，47岁，增生性瘢痕啊，跟皮肤一样颜色能治吗？
1: 跟皮肤一样颜色，
0: 瘢痕可能和皮肤一样颜色吗？
1: 你要不然可以过来看一下。
0: 嗯，
1: 如果是跟皮肤一样的颜色，然后它又比较萎缩，相对比较稳定，你也没有症状，那我觉得可以观察。
0: 嗯，
1: 如果是它和你说的不一样，然后我会建议你相对合理的治疗方式。
0: 相对合理哈，这个皮和皮肤一样，我的感觉好像就不是瘢痕疙瘩了吧？我不知道哈，
1: 还得结合的你的症状，
0: 实际情况来看一看啊。刀划过的瘢痕能治疗吗？
1: 刀划过的瘢痕形成了瘢痕疙瘩，可以治。
0: 我在想，是刀划过的这个已经形成瘢痕了，是刀划过了，还是说刀划过的形成的瘢痕呢？
1: 嗯，其实反正如果你是因为刀划过形成了瘢痕疙瘩，
0: 嗯，
1: 那么可以治。
0: 嗯，
1: 如果你是在瘢痕疙瘩划了刀，这种情况下，看你的薄厚吧。
0: 看薄厚哈。
1: 嗯，
0: 哎呦，我再看一下啊，看看这位朋友，微创手术3个孔的。疤痕恢复期啊，是挂咱们科室还是挂皮肤科呢？
1: 微创手术如果之前有瘢痕，就是父母里的或者有遗传倾向的这种，挂我们科。
0: 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就比较特殊一点了，说乳房上瘢痕疙瘩很大很鼓，还痒还疼，需要怎么治疗？就想问一下，乳房能不能放疗啊？
1: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啊。
1: 嗯，
0: 瘢痕疙瘩无痛啊，我看差不多了哈，后面差不多。
1: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女孩啊，7岁女孩，嘴旁边有这个瘢痕，能不能治？
1: 可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能接受瘢痕治疗之后，有一些颜色的改变，这是必须，可能就是应该是一定会出现的。
0: 嗯，
1: 但是可能相对于瘢痕疙瘩来讲，你看你更能接受哪件事儿？
0: 那件事儿哈，瘢痕疙瘩手术2次，越来越大，还能再做吗？
1: 手术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处理，越来越大很正常。如果你手术之后，然后它后续你有处理，还有复发的话，我建议你就是来我们科看一眼。
0: 嗯，正好是来看一眼哈。
1: 嗯，
0: 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啊，12年前是大腿后侧切治后有瘢痕疙瘩，但已经不痒了，还能治疗不？
1: 嗯，可以。
0: 嗯，你看，哎呀，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哈，是年龄82岁，糖尿病，胸口有瘢痕50多年了，面积手掌大还突出，有出脓点，在某院注射了4次，现在不出脓了，到时间就得注射。他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在咱们能不能处理哈，啊，是这个意思。
1: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患者，
0: 啊，
1: 他瘢痕疙瘩可以自发的破溃流脓。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现在不是在正在流脓的情况下，可以来我们科看一眼。
0: 好，我看一下啊，还有，剖腹产增生又疼又痒，这跟咱前边差不多哈。
1: 对，如果你不放心，你就来看一下，
0: 嗯，
1: 我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一句两句，咱们好像
0: 说不太清楚。
1: 哈。对，
0: 那对于这些已经出脓的这个瘢痕疙瘩，是不是我们更要慎重了？
1: 对，出脓的这瘢痕疙瘩，我们一般可能如果是比较大的那个红肿很大的，我可能就外科处理引流，都处理之后，然后来我们科做预防。
0: 那是不是得是手术切开，把里边囊肿都取干净？
1: 对对对，他得外科处理。
0: 对，外科处理完了之后，来到咱们这儿照射哈。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化疗梗取出后瘢痕能处理不？
1: 可以，
0: 可以哈。他是不是打错字？是化疗梗吗？化疗后吧。
1: 那是那个

0: 是那个是这什么来着？
1: 锁骨，
0: 他就是画着要从这儿走
1: 啊，
0: 静脉岗，输液岗
1: 啊，输液岗哈、啊。我看啊，孩子三岁半时外伤风疹有瘢痕，现在四岁，现在八岁，怎么治疗？现在晚吗？几年就不能治疗了？
0: 如果他你确定他有变大，确定已经形成瘢痕疙瘩，现在就来。
1: 嗯，
0: 如果他相对比较稳定，你可以再观察。
1: 嗯，刚刚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在这里面我还是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费用吧没法在咱们这个平台里头说，因为你的情况也不一样啊、然后医生也没看到您的患处的整个的这个面积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且呢，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治疗，它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哈，得具体看到您的情况，具体为您量身设计您的治疗方案，所以这个只能是见面的时候根据你患处不同的情况来跟您详细的来进行一个介绍了哈。
0: 对，
1: 看一下时间，其实咱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基本上都回答到了。那么再次介绍一下张海静张老师的出诊时间哈，是来自于京大学白求恩第二院核医学科，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五，大家可以提前一个礼拜在京大二院的官网或者说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提前挂号预约就可以。看一下时间，回答的也差不多了。然后呢，这个朋友的问题咱再看一下哈，他胸部很多樱桃状的血管瘤越来越大，能不能治疗？
0: 是那种红色的点点，那种老年人的红色那种小点点吗？
1: 嗯，
0: 还是确实是浮出于皮肤表面，像草莓一样那种血管瘤。
1: 嗯，
0: 如果是的话，可以来我们科看一眼。你如果辨别不清，也可以来我们科看一眼。
1: 嗯，
0: 很方便来到这儿。
1: 好，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啊，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上的一些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问题咱基本回答也差不多了，张老师哈。
0: 嗯。
1: 其他的都是类似的。那如果回听回看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整期的这个回放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啊，为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0: 来这个直播间，其实我们根本的目的就是想告诉瘢痕疙瘩的患者，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生病了，是瘢痕疙瘩，这个病没有什么好自卑的，这个病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生病，所以咱们生病了就看就可以了。然后瘢痕疙瘩在我们科的治疗相对比较成熟，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告知相关的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需要，欢迎来到吉大二院亚太院区核医学科挂我们每一天的出诊医生。为了方便我们的患者就医，我们周一到周天都上班，每天都有坐诊的医生帮你处理问题。
1: 谢谢哈，好，言简意赅哈。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觉得其实咱也是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个预热，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哈，我们核医学科的各位优秀的专家会陆续的做客哈，从各自的领域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最后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但是如果说您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别害怕哈，要相信我们庞大的这个医疗团队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宁。这两天很多朋友可能无数次的在循环播放着这首《诺言》，听的可能未必是原版啊。可能听的都是郭有才那一版，又有一个现象级的网红啊，他的歌声呢，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同时呢，再一次把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一首歌曲带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就像很多的00后啊，或者是90后来讲，有一些歌曲在80人心中、70人心中，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歌曲，或者说被称之为是神作的歌曲。可是对于00后、90后的人来讲，可能这些歌都没听过。就是因为最近这两年，这个抖音啊、快手啊等等等等一些新媒体的一个出现啊，让这些老歌再一次的翻红了。听到这样歌曲的时候，细细咂摸啊，用东北话来讲就是细细咂摸，还是会觉得过去的这些歌曲哈，有那么些意思，不像现在很多的歌都是那种口水歌啊。可能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吧，对于一个80后的人来讲，不能说是不紧跟潮流，但是对于一些说唱的歌哈，我可能真的是挺难以理解的啊。我相信很多的人哈是蛮热爱说唱歌曲的，只是我这样的人好像有点难以接受吧，还是喜欢听一些老歌。说到这个郭有才啊，前一段时间这个现象级的网红啊，前一段时间台里的同事啊，有其他频率的主持人也一直在节目当中来说着这样一个人啊，说着他虽然现在呢我们的这些广播的主持人也开着视频直播啊，流量极少，可能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来收看直播，你就在想那么一个油头哈，头发也不知道是洗还是没洗，就打绺的一个状态，亦或是他可能打了小的时候被我们称之为是发胶的这样一个东西哈，打的油光锃亮的，一根一绺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还能被那么多人所喜欢，就觉得，哎，那我们这些主持人，你说干了这么多年，都做出来了什么呢？可能我们每个人所坚持的东西都不一样吧。年轻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坚持的是自己的梦想啊，岁数大了之后坚持的是希望自己生活变得更好。可是对于这些网红呢，他们所坚持的是什么？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郭有才啊，说了这么一个年轻的现象级网红哈，也不得不说他曾经的这些过往的经历啊，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的确过得极其不容易，哪怕在他没红之前，在菏泽火车站门前最开始直播的时候啊，也是如此，没有多少人看他，但是突然之间的一个引流让他变得爆火啊。引得全国上下各个网红啊纷纷到达了这个菏泽，让这一个城市成为了这个夏天突然之间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城市啊。这个地方呢全国的主播四面八方的涌进了这个山东的小城，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广场上能拥挤那么多人。可是呢，就是在最近啊，就是这两天，突然之间菏泽南站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啊，说了什么呢？鉴于2024年5月到7月份啊，是属于这个高考季啊，夏季高考、中考等考试比较集中，而且呢，这个菏泽南站附近的学校呢也设有考点，也是为了给广大的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考试环境。这个菏泽南站呢将不再举行各类的文娱活动。就是经过这一个公告一发布啊，5月21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的时候，菏泽南站现场几乎就是恢复了平静，多位主播呢已经前往了另外一个地儿，叫什么？叫这个国花博览园啊。菏泽南站的执法人员也说了，菏泽欢迎大家，但是为此直播确实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和孩子们上学造成了影响啊。咱这么说，
至少在我的心中，我觉得网红也好，或者说这些抖音直播的这些达人也好，如果你真的想做直播的话，除非你去一些需要文旅需要这个文旅展示的地方，你可以去做直播。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在家里消消停停的、安安静静的来去做你的网红事业啊。咱们尽量的减少在外面这样一个来去做这样的直播，真的你会影响周边的很多人。虽然我现在所说的有一些人会认为，哎，启明你是不是就是因为羡慕他们呢？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流量特别多，你现在属于没流量的状态？哎呀，简单的跟你说这么一句话，谁没红过谁没火过似的，曾经也有过哈，只是咱们要为更多的人，为大众啊，为身边更多的人去考虑。

还有很多的关于这样的事情啊，关于网红的事情，因为最近这两年一直都是围绕着网红来打造的。哎呀，生活嘛，就是如此，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只不过赚钱的方式不同而已。想一想，咋整啊？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哈，即使没高考呢，家长问你以后想干什么啊？咱们想一想，至少在我的小的时候，我父母啊或者长辈问我的时候，你长大了之后想干什么？80%的人说我想当科学家啊，最后虽然都没成吧，但至少我们的理想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呢，更多的想的，哎，我长大之后想当网红。我们真的应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了。也希望家长们可以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啊，不要在每天晚上回家躺在床上了，你就不停的在刷着这个抖音，无论是擦边的不擦边的这样的视频不停的刷着，有什么意义啊？看得了一时的眼热啊，也不在你身边，莫不如这样的时间啊，我们看一会儿书，是不是？看这样的，至少啊，我说的不是电子的啊，一定要是纸质的，这样的影响才会能给孩子一个正面的引导。一开始就说教了这么多啊，咱也不说这事儿了，来说一下咱们今天晚上这个星空剧场的一个互动话题，叫什么？你当年的迷惑行为啊，放到现在完全无法理解的那种。小的时候我们真的做过很多令人出奇的事情，就像什么啊，就像小的时候有人说，哎，灯泡不能吃，吃嘴里之后就拿不出来了，多少人不信邪把灯泡放嘴里了，有多少人半夜的时候跑医院去了，跟大夫说，大夫，这个灯泡我拿不出来了，有多少人这样做过啊？还有人说，哎，小的时候总说，就是说鼻子里的那个污垢哈，你放在嘴里吃的话它是甜的啊。想一想，现在想想多恶心呢，怎么想的呢？这是恶作剧吗？我觉得这完全是考验一个人的好奇心。包括去年冬天的时候，就是今年冬天的时候，许多的南方小土豆来到了东北之后啊，东北人动不动就会跟他开玩笑的说，哎，外面的铁是甜的，其实谁也不傻，只是想尝试一下。但是小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这样做过，舔上去舌头就会发觉要掉一层皮。迷之行为啊，现在想一想真的太无奈了。来看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哈，这个叫涂瑶瑶，他说小的时候哈，真的觉得戴眼镜特别的酷，特别的帅，我就拼命的把自己搞近视，这下好了吧，彻底近视了。小的时候我也认为戴眼镜很帅，那个时候呢虽然没近视吧，但是一定会买一个镜框，戴上镜框，然后外头那个镜片哈没有度数的，就相当于是一块玻璃似的，但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觉自己的眼睛真的会变近视。所以哈，告诉孩子们，特别那些家长，此时此刻啊，在听节目的家长们，回去告诉孩子，戴眼镜不一定是好看啊，戴时间长了眼睛会变得凸变形，真的太丑了。就像我现在似的，每天早上起床如果照镜子的话，我不戴眼镜我永远不会照镜子，不是说自己看得清看不清，我是即使能看得清，我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会觉得，哎呀，这镜子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鬼，恨不得把自己家玻璃给砸了哈，镜子给砸了，把这个镜子换成一个魔镜，每天就问他，魔镜魔镜，这世界上谁最帅啊。Nova 哈，他说，哎呀，小的时候做了一件我觉得特别出奇的事儿。那个时候不都流行 QQ 吗？我加了魏晨的 QQ， 还和他发邮件，有来有往的发了老长时间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魏晨是谁啊，当年挺火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明星啊，咱不能说小明星，至少人家比我火多。我倒不是一个明星，我就是一个名儿。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是认为自己夹到了明星，不停的在跟人家聊着天，认为人家啊平易近人，人家怎么和你聊得这么开心，实则都是假的。这个叫一条窝虫，他说小的时候跟小伙伴吹牛，说我家游泳池，我家老厉害了，所有时间我就把房门全部都关上，之后在卫生间放了好多的水，跟小伙伴们说啊，我就给小伙伴们啊，告诉他们我脱掉衣服趴在地上蛙泳呢。当时我妈回来了，哼，随后的时间我真的体会到了六姨打三皇子的那种酸爽。多少人今天晚上看了这个庆余年了，还是蛮好玩的哈、啊，就是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部电视剧哈、啊。如果大家有看的话，也可以跟启明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猜一猜这个电视剧版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给一些朋友留言的时间啊，那个在等待朋友留言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讲述一件事情，同样也是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哈。记住，凡是启明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

们身边的，都是听众们哈，通过启明的微信来跟启明交流的，跟启明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故事，你也有这样的需求，你也希望跟我来倾诉，跟我来聊一聊的话 ，OK， 没问题，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呢，是来自于吉林的一位听众哈，吉林市的，他叫什么？叫桃子。他在微信当中跟我讲述他的故事，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然后他也在不停地问着我一个事儿，问什么呢？就是说我该怎么办？哎，我当中我也没办法去打扰他，我只能不停地在听着他的讲述。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我同样也回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当初怎么想的？那么在桃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听完了之后你也有想法，也希望你能为桃子出一个主意。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爸爸也没什么本事，养活自己都困难，更别提照顾我了。于是我被送去跟姥姥一起住，直到成年。在我的心里，姥姥就是我的父母亲，是朋友，是最尊敬的长辈。可是因为结婚的事儿，我却伤透了他的心。我高中毕业之后打工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老公，他对我很好，对于孤单长大的我来说，就算他从来没给我买过什么，但是一点点的温柔呵护都能把我感动得要命。他是我的初恋，我们处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妈妈。他妈一听就不同意了，原因是曾跟我家住过一段时间的邻居对我家的情况是非常的了解，他看不上我那个没有出息的爸爸，而且也不喜欢我是单亲家庭，虽然他家也是单亲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怀孕了，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他却很开心，想要结婚留下这个孩子。可是一谈及婚事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他妈妈提出要我先打掉孩子，他才考虑我们结婚。为此我叔叔婶婶做代表去跟他谈，结果谈崩了。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气够呛，最后没招了。事情还是惊动了我的姥姥，这个世界上我最无法承受的就是姥姥的伤心，可又只能无奈地躲在年迈的姥姥身后，看着她为我出头，争取我的幸福。当着姥姥的面，她的妈妈竟然说出了凭什么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这样的话。当面被人这样说，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汹涌而出，如此尖刻的羞辱让我一个人承受也就罢了，我怎么舍得姥姥面对这样的一个尴尬。姥姥也被她的妈妈气得够呛，气得直哆嗦，后背直直发抖。这个时候我对象插嘴说这个孩子确定是他的，他妈妈立刻让他闭嘴，然后不依不饶地说必须进行 DNA 的一个检测，否则休想谈结婚的事情。如此羞辱人的一个条件，我家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最后我姥姥气愤之极，高声地对他的妈妈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家要，跟他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妈妈见我姥姥态度坚决，也知道老人家在我家是说一不二，这才算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当然结婚他家一分钱没出，就连夫家该给新娘准备的首饰啊、被褥啊什么的都是我家买的，还有结婚的酒席，他的妈妈只肯付他们家亲戚的那部分。于是我们两家各付各的，这个婚事总算是结完了。我本想也就这样了吧，毕竟我很小就没了妈妈，跟爸爸又不亲，而且我姥姥年纪也大了，总在姥姥家也不是个事儿，我得早一点把自己嫁掉，好有一个安顿的地方。也许就是这个天真的想法，才让我一步错步步错，最后变得是满盘皆输。因为婚礼上关于酒席付账的事儿，两家人闹得不愉快，他妈妈对我姥姥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我可以忍受他对我的不好，但对我姥姥出言不逊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怀着多日以来积蓄的一个怒意啊，结完婚之后回到他家我就爆发了。我让他们家人给我姥姥去道歉，可是他们妈妈还不以为然，表示说没错绝不道歉。
话题就这样僵住了，我被他气得肺都快要气炸了，几乎失去了理智，于是撂下了狠话说，好，你们不道歉可以，但从今天往后咱们谁也别想过好日子。一句我威胁人家的话啊，竟然一语成真了，都影射到我的生活当中，婚后至今我还真的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婚后我们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对我是各种刁难。有一次她在客厅洗脚，搞得满地都是水，我问她是故意的吧，她笑盈盈地承认说，是啊。我老公向着婆婆在一旁帮腔，这给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就算是结了婚，他们永远都是一家人，而我只是一个外人而已。这件事情之后，我在家的日子就更难了，各种受气，婆婆总是挑唆我老公跟我吵架。而在我老公看来啊，无论他妈妈说什么都是对的，而我做什么那都是错的。总算熬到了儿子出生，婆婆一点不管，不帮忙，不插手。我老公除了伺候个月子之后，孩子他是一手不碰。如今孩子已经五岁了，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奶奶说啊，孩子是你生的，我可管不了。别说帮忙带带，就连一件小孩的衣服都没给买过。我开始还挺生气的，后来也想通了，他不帮我看孩子更好，他不给我看孩子，还每天跟我老公说我的坏话，无中生有的一个挑刺挑唆，然后挑的我们是吵架，他就在一旁偷着乐。要是让他帮着看孩子，我绝对相信我们之间的事情肯定还会更多。因为日子过得太过憋屈，我也曾经想过去离婚，但是老公坚决不同意。我俩结婚五年就干了五年仗，几乎没有一刻消停过。后来我感觉再跟婆婆住在一起，别说我们的婚姻了，我觉得连孩子都要废了，天天看着我们吵架，性格都得扭曲了。于是我提出要搬出去单住，刚开始老公不同意，后来我没招了，就对他说，如果不搬出去，我俩就算过到头了。他妈妈看我的态度坚决啊，也不乐意了，最后我们算是被他妈妈给撵了住了。不过这样也好，站在一起我觉得真的过不下去，我不太懂他的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对我儿子不管不问，根本不像是一个奶奶，可就算是这样，他还要求我们要二胎。我也是傻，你知道吗，听了婆婆的话就开始备孕，等真的怀上孩子了，婆婆又说不要了，结果我又去做了流产。每每想起这些事儿，我就特别的恨他，恨他们母子给我的精神和身体造成的这种双重的伤害。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了，可这一切我又能怪得了谁呢？多年之前我家里人反对我和他结婚，可是我执意要嫁。在这件事情上，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姥姥，我亏欠她太多了，只可惜她现在已经不在了，这笔债我永远还不清了。我们搬出来住之后啊，婆婆隔三差五的就把我老公叫回去，回来之后她啥也不说，我总觉得他们背着我说了什么，可她瞒着我，感觉老公离我是越来越远了。跟婆婆一起住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吵架，现在搬出来了，婆婆的影响力依然是无处不在，我们还是会为了她而吵架，时间久了感情也就吵没了，心也冷了。我老公真的是一个大孝子啊，无论他妈妈说什么，怎么说我，他都向着他的妈妈。我一个人逗他们两张嘴真的太累了，我提出了离婚，可他就是不离。我不懂，他不爱我，为什么就不肯放我一条生路呢？最近日子也变得特别的煎熬啊，因为有件事情绝对是如鲠在喉，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可如果不说出来，我又觉得自己会疯掉。我感觉我老公有外遇了，但我没有证据能证明，只是前几天他接了一个电话，鬼鬼祟祟的在阳台上说话的声音还特别响，我怎么也没听清，可女人就是敏感的，虽然只是一通电话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对劲儿。想想他最近的表现，心里就更加压抑了，整夜的失眠，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想起婆婆总是有意无意的说着，哪个男人在外面没几个女人，找不到情人的男人就不是男人，我不懂他是怎么想的，他的婚姻不就是因为第三者的出现才破碎的吗？为什么有外遇这事儿放到他儿子这儿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呢？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理了吗？
还是他在给我做什么心理建设打伏笔呢？每次听他这么说话，我心里就更乱糟糟的，说不上来的一种苦涩呀。而且最近我老公也开始挑我的毛病，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不上班。其实我也想上啊，只是孩子这么小怎么办呢？我上了班孩子谁来照顾啊？幼儿园放学早，他工作忙，不可能来接送孩子，婆婆又不管，那家里总得有一个人接送吧。这些年为了看孩子，我付出了很多，也牺牲了很多，他就是看不见，却认为我在家待着就是偷懒，对我是各种脸色，各种挑剔。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还能过多久，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我已经失去了跟刁钻的婆婆和没主意的老公一起生活的勇气，我还应该坚持吗？谁能帮帮我，给我指条明路啊。

先明确一个态度啊，现在离婚不一定是只有协议离婚，对吧？不能说现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不单单是能协议离婚，还能什么？还能起诉离婚吧？这样的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人家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不起，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不可能。咱们就说哈，这个桃子所经历的事情哈，桃子，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听哈，如果要有的话，我希望你能听得进去，往心里进一进。聪明的女人她是懂得进退的，首先是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而结婚，你这个婚姻的出发点它就是一个不靠谱的。其实现在这样，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婚姻，他刚结婚的时候都是以一个不靠谱的出发点而去做的。很多人不是因为爱而结婚，而是因为觉得合适才结婚。可是合适了一个阶段之后，当你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合适算得了什么呀？找伴侣啊，不是选白菜，卖相不错，价格合理就可以入手，不是这样的。所谓伴侣，这是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抉择。其次，既然被对方母亲羞辱的体无完肤，还可以不要自尊，弃姥姥的尊严于不顾，执意要去嫁给人家，那么你今天的结局，这也早已经是注定的。人家说要二胎就要二胎，人家说不要二胎就不要二胎，你的肚子那么不值钱吗？第三，要得到老公的一世宠爱，摆平他的家人，我觉得这才是第一要务。你呢，却反其道而行之，进门第一天就闹一个天翻地覆，还跟婆婆放狠话，且不论婆婆将与你们共同生活啊，就算是对待任何一个长辈如此说话。首先第一点，能证明什么？你不够礼貌。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既然你已经摒弃了尊严和骄傲，成为了人家的一个媳妇儿，接下来你就应该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对吧？至于你老公有没有外遇，那都是你的猜测。你现在该做的什么？第一，先找一个工作。女人独立我觉得很重要，不是说做这个家庭主妇不好，而是你不能和社会脱节。如果你非要坚持这段婚姻的话，你就执意不离的话，那你就得主动去修复和婆婆之间的关系，之后再说后话。但是就今天而言，我希望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婚离了，没什么意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长春地区 FM 101.9兆赫，白城地区 FM 104.6兆赫，通化地区 FM 102.1兆赫，大健康之声。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如果有一天啊，你不再去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成长，只是去修，一切才真正的开始啊！年轻是一种资本，认真修炼自己，你才有跟整个世界叫板的一种底气。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在现在，还不停地在寻找着爱情，期待着有一个相互付出、共同努力的这么样一个人。那么只能说你修的还不够。23:43，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周一到周五晚上这个23点到次日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人在问启明，你这个节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现在这个定位我都定不准了，因为有一些听众晚上的时候跟我唠情感，有一些人晚上的时候喜欢跟我来聊一些比较搞笑的话题，随心吧。更多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做人也应该随心。你开心的时候，我们就聊一些开心的；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只能在夜晚当中提供一种价值，叫做陪伴。
1: 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
0: 听这样一首歌哈，也是一首老歌，偏偏喜欢你。虽然是女生版来唱的，听起来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还是会有些许的平静啊。我们还是会回想起曾经啊，90年代，或者说2000年刚过2000年的时候，那样外面的世界以及我们生活的一种状态吧。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当年的迷惑行为现在完全无法理解的那种，到底是什么呢？

赵鹏的这个张三的歌啊，发觉真的声音太低了啊！晚上的时候完全就是这种低音炮在身边回响的一个感觉。我刚才特意开了麦克风啊，也跟着在唱这样一首歌。不知道电波另一端的你是否也跟着启明一样，听着这样歌曲的时候也在跟着哼唱着。可能只有在夜晚的时候，悄悄的自己独自一个人，哎，跟着一些歌曲唱歌的时候，那一刻你才会发觉自己的内心是有多么轻松。即使我们之前哈，纵然白天我们很烦躁，纵然我们白天很劳累很疲累，但是在这一刻只是属于我们内心自己的一种轻松。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个夜晚的时候啊，临睡觉之前给自己些许的空间，些许的光亮。

在这个世界上啊，只有摆脱自卑和抑郁，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价值了之后，对自己充满自信，就能轻松的面对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啊。再苦再累也依然如此。想要获得财富和幸福，那么我们必须具备与之间相应的个性因素吧。简而言之就是什么呢？你希望生命当中出现彩虹，你就必须接受雨水的一个洗礼。你想要获得人生当中的金子，就必须淘尽生活的这个沙粒吧。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至少启明在这里的时候，主打只有俩字儿：陪伴。也希望能在每个夜晚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个良好的情绪价值吧。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叫你当年的迷惑行为现在完全无法理解的那种。一些朋友啊也是用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给我留言，没想到啊这么一会儿留言会这么多。来看看啊，这个叫杨仔最菜，他说初中喜欢的人打篮球手受伤了，我把自己的手同一个位置啊用笔给戳伤了，美其名曰痛苦啊，到现在我还没想通到底因为啥，我也没想通你是咋想的。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啊，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莫名其妙总是喜欢拿小刀往自己手上拉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小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有一种稍微喜欢有点自虐的一种状态，我到现在我都挺不理解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疼吗？这个叫米米，他说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苦情的女主，时刻皱着眉头表现出一副忧伤的样子，当时的 QQ 空间里满满的都是疼痛文学，可能那一刻你把自己当成了林黛玉吧。我会迷失我自己，带我逃离这颗蓝色的星球。他说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个事儿，校服上写喜欢人的名字，不喜欢了重新买校服。那我只能告诉你，你家真有钱，校服哪那么容易买呀，现在孩子们的校服说实话真的太漂亮了啊，都是那种小衬衫啊，或者小马甲啊，小西服啊，小裙子啊，用当下流行的话叫什么 GK 风是吗？真的太幸福了，我记得我们以前的时候那种校服都是那种大运动服，哎呦真的要多丑有多丑。可能对于一些年龄更大的人来讲，小的时候还校服，冬天的时候就军大衣，那都老厉害了。

个叫取个什么名字好，他说小的时候啊把钱种在土里，等了好久都没长出钱来，后来我把钱挖出来了，买了零食吃。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你当初看了本山大叔的小品，是不是？挖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纵使得一百。哎呀，如果要真有那样的土地的话，赶快告诉我，偷摸的告诉我就行啊！我的微信39285649，我也去种点儿。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将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件事情啊，他的事情，无奈吧，也算是无奈的一种。主人公叫做乐乐，27岁啊，怎么事呢？他哈、遇到了喜欢的人。然后呢也遇到了一个好的男人啊，二婚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的男人，可是他的父母却不停地找茬，到底该咋办呢？大体做父母的都是希望自己孩子幸福吧，只要自己儿女好了，自己受点委屈做点牺牲那些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乐乐的父母却不同，在女儿的婚姻和他们的自尊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到底怎么回事呢？我遇到前夫的时候年纪还小，他很会说，把我哄的是团团转，相处没多久我们就奉子成婚了。生下孩子之后，我感觉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婚后却没得到期望当中的幸福生活。前夫不求上进，也不上班，只知道啃老，甚至还把啃老的手伸向了我的娘家，要求我父母给他钱去挥霍，但是我不认可呀。本身我嫁给他就什么都没有，是裸婚，我已经受过委屈了，怎么可能再给他钱呢？他可能是看到在我这里图不到什么好处了，索性对我和孩子也不管不问，跟别的女人跑了。好久没有他的消息，无奈之下我起诉离婚了。那一刻他才出现，没有一句道歉的话，甚至没有觉得他亏欠了我们的母子，还不要脸的想要敲诈一笔分手费。他从到法庭就开始钱钱钱，没问过一句孩子，他还睁眼说瞎话，说结婚的时候他家给了我10万块钱，最后连法官都看不下去了，直接把他给骂了。就这样我们离婚了，闪婚闪离，24岁的我成为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孩子归我。我曾经想过把孩子的姓给改了，随我的姓，可法律规定改姓必须亲生父母都到场。他立刻抓住了这个把柄，提出改姓得给钱，美其名曰是改姓费，花钱我倒无所谓，可后来想一想，就算是给儿子改了姓，也改不了他是亲生父亲的一个事实，孩子迟早会知道，尽我所能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比改姓更为重要。于是我放弃了。我带着孩子自己过了2年多，在这个期间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但对方大多都嫌我带着孩子，有人提出结婚的条件是不能跟孩子一起住，那我怎么可能肯呢？于是相处几个都没成，直到我遇见了他。他比我大20岁，离过婚，我当初同意跟他交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我儿子好。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他除了手上有几十万块钱，没车没房，这些钱还是离婚的时候卖房子分的。他前妻好赌，家产基本都被他给输光了，因为他总出差，妻子有了外遇才离了婚。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啊，因为年纪的差距太大了，很多人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我知道无非就是

说我是小三啥的，但我不在乎，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为了堵住众人的嘴，我们很快便登记结婚了，甚至没来得及见见他的家人，我就再一次闪婚了。他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所以他的家人都怕他再一次遇上像他前妻那样的人。谁想他竟然没有通知任何人就闪婚了，可见他家人有多么生气。但是他呢，却一直把我保护得很好。我们登记完，他又出差了，直到我怀孕。他放假回来，才安排我和他的家人第一次见面。说实话，他家人一看就是好人，挺实在的。我也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呢，但会老实过日子，他们见我也就放了心。早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就知道他的工作性质是长期驻外，无法兼顾家庭。我嫁给他就得独自撑起这个家。他每隔几个月就有休假，能陪我和孩子一阵子，但只要他在家就会包揽所有的家务，什么都不让我干。虽然婚后一直都是聚少离多的，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喜欢我，以我为重。那种被保护的感觉让我很踏实。虽然我们没有办婚礼，但他被我父母要求在长春最好的小区买了房子，虽然是贷款啊，但是对于他的收入来讲并不算难，我很知足。结婚之后，他就把工资卡交给了我，至于钱怎么花，他从来不过问。我们都渴望简单的日子，只是天不随人愿。我没想到的是，搅乱我们生活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我的亲生父母。因为老公常年不在家，我怀孕后多数的时候都跟我父母住在一起，老公回来之后我们才回自己的小家。最近我快生了，老公请假回来陪我待产。这次他从国外赶回来，因为飞机落地已经是午夜，怕影响我休息，他便没来接我，而是去了他父母家。在我看来这根本不算啥事儿，可是我父母却不爽了。他们认为我都怀孕了，他回来不先看我，而去先看他的妈妈，太不懂事儿了。我听见他们念叨啊，心里也不舒服，就问了问，如果我弟要回来看你们，他老婆十万个不乐意，你们什么心情？我爸妈也就没说什么。第二天我老公来接我，我妈也不起来迎接，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也不说话。我爸干脆没出来，在屋里上网。我老公倒是没觉得啥，礼貌地跟我妈打了一声招呼，还特意进屋跟我爸说了两句话，这才带着我和儿子要走。谁知道我们正穿鞋的时候，我爸突然冒出来冲我老公来了句，你们都这么大人了，做事要懂得感恩。我爸这话把我老公说愣住了。回家的路上他还问我，是不是他不在的时候我惹爸妈生气了。我能说啥呀，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本以为这事儿也就拉倒了，可第二天哈，我妈打来电话说我老公不尊重他们，连句客套感谢的话都没有，亏他们照顾我和我儿子这么长时间，这个人一点不知道感恩，说了一大堆。最后我听明白了，我妈主要是怪他回来没带礼物。我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我是他的女儿啊，他是谁呀？他是女婿不是儿子，有几个老人拿儿子的标准来要求女婿的？再说了，自打我们结婚之后，我老公对这个家也是尽心尽力的，难道就因为他娶了你们的女儿就得被你们折腾吗？什么叫感恩？我和前夫的孩子他能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还要求他什么呀？我真的不明白我爸妈咋想的，完全不管我再婚有多么不容易，就是各种各样的作。难道他们真的就非要逼我离婚才高兴吗？我妈开启了翻小肠的模式，说她之前做胃镜，我老公对她没有嘘寒问暖，我就更生气了。我问她，那天是谁开车送她去的医院？不是我老公吗？她不善言辞，但是该做的都做了，不比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实在吗？可是我妈依然不依不饶，非拿女婿半个儿的说法去闹的，还扬言说啊，改天她得找我老公好好的说道。最后我被逼得没招了，撂下一句话，你们就作吧，要是把我们给作离婚了，我会恨死你们。其实我和老公回到我们小家之后，他从行李里拿出了几条烟，说是在国外给我爸买的，之前一直没打开行李就没拿，让我过几天去看他们的时候别忘带着。我看着这些烟，心里五味杂陈的，说不出来的堵。
再想想我的父母真的让人心寒。于是我这几天没给他们打电话，第四天我妈又打电话过来，她张口就说我们家的一个远方亲戚好几年都不联系了，来做客还带了水果，然后突然问我比你老公强吧。我听了火冒三丈啊，问他到底想干啥。我妈明知道我马上就要生了不应该生气，还是不依不饶地说上次我在家跟我老爸闹脾气带孩子走了，我走之后他就给我老公打电话了，结果我老公还跟他算账说他给我花了多少钱。我听我妈说这些话啊，气得心里都发抖。我老公的钱都在我这儿，密码我都知道，他平日里是不爱计较算计的人，不可能说这些话。我就不明白我妈在这块挑唆到底想干什么。于是我打断她的话，我说妈你够了吗？你是不是巴不得你女儿再离一次婚你才满意？你女婿哪里不好？麻烦你想一想，他起码不提这个坑爹妈吧，自己还贷款，自己买房子，还养着你女儿和你外孙子，你不是埋怨他没给你买东西吗？他在国外给我爸买烟了，只是没来得及送而已。那天我还说了很多，真的给我气坏了。我妈因为我语气不好要跟我断绝关系，还给能联系上的所有亲戚打电话告我的状，很快就有长辈亲戚打电话来教训我。我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最后无奈地说我是一个再婚的女人，能找到一个疼我的男人不容易啊，我不知道他们想要啥，对我期望啥，他们家里的开销只要我在基本都是我出，我刷的是我老公的卡，两天1000多出去了，小到柴米油盐，大到电视费电话费都是我交，我老公从来没问过，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真的不懂，我父母为什么全然不顾我的处境。我怀着孕身体不好不上班，全靠老公养着，他在外面工作辛苦，还要房贷还房贷要养家，他哪里不好要让他们这样没完没了的挑剔？如果说我们家穷得揭不开锅了也就罢了，但他们都有工作，收入也不错，我从小就知道他们重男轻女，对我弟弟百般的宠爱，我弟弟没钱才回家，拿了钱就不见人影，那在他们眼中也是好的。我不求他们给我多少的喜爱和温暖，但至少别破坏我的生活吧。我真的非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乐乐这样的父母虽然不是大多数哈，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也不少见。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养育是一种施恩，他们对孩子的付出的越多，孩子们欠他的也就越多，他们也就能理直气壮地去控制孩子，否则孩子就是没有良心的，不孝顺的，大逆不道的。其实这就是最厉害的一种道德绑架吧。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父母，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叫敬而远之，越少在一起也就越少麻烦。不是不让你看父母啊，不是不让你去孝顺父母，讲究方法吧，保护好自己，但也要尽量求得他们的理解和宽容。老人嘛，岁数大了，一天能想的事儿就那么点儿，不是儿子身上就女儿身上，再不就是女婿身上或者儿媳妇身上，就这么几个人，不像上班的时候还能想着单位想着工作，能怎么办呢？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宽容吧。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长春地区 FM 101.9兆赫，白城地区 FM 104.6兆赫，通化地区 FM 102.1兆赫，大健康之声。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刚才又听了一首歌《烟花易冷》啊，虽然不是林志炫的歌曲，但是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哎，还是老歌好听啊。今天跟大家讲述了关于情感上的两件事情哈。但是听到这样两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让一些人心里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的事情，没办法哈。既然遇到的这些事情，既然我们遇到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是坚定的去走下去啊。我们只能是咬着牙啊，即使脚上抹上了泡，同样我们依然应该往下行走着。

虽然亲爱的，一首鬼迷心窍啊，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真的被鬼迷心窍了。如果我们真的看不清未来，那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做好现在，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了，机会呢可能自然而然也就过来了。过去的你已经无法改变了，未来的你什么样取决于你的现在。如果你对未来感觉到迷茫，现在就应该放弃努力，那么你终将会成为今天堕落的你，你也会为这些堕落而付出代价。很多问题啊，不是靠想象就能解决的，你必须亲自去做，在行动当中消除障碍。

0: 人生。
1: 剩的时间不多啊，其实我们也已经跟昨天说声再见，和今天已经说一声早安了。那么随后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些歌曲来让我们心里变得更为平静，让我们和夜晚做一个告别。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AI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2: 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做客哈。教授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下午特区门诊。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足部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了哈，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回答，同时呢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我们视频号的一同说医。现在呢常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常老师。
3: 你好。你好一同。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啊。那足部疾病啊都包括哪些，常老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所谓的足部疾病吧，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脚和脚脖子了，就是从小腿往下，脚脖子和脚这一部分都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么一些重点。
2: 明白了，那就是小腿以下脚脖子这个部分，如果是包括什么扁平足啊，包括拇指外翻啊等等相关的哈，只要是和足部和这个小腿以下啊脚脖子以下这块有关，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一个